0: 一首《画沙》来自周杰伦和袁咏琳的合作。
1: 是，这两天周杰伦和格莱美啊又关联上了，为什么呢？就是在明年，也就是第69届格莱美奖啊，新增了一个最佳亚洲流行音乐表演奖，打破了以往就是华语音乐人受限于什么呢？必须啊，想要参与格莱美评选，必须是在美国本土发行及推广唱片的这样一个门槛。所以说这次调整也被视为了格莱美向亚洲市场示好的一个信号，那也成为了这个亚洲的音乐主动走向国际语言。

0: 是回忆杀呀，
1: 真的是回忆杀哈！这首歌已经是2009年的一首歌了。好的，时间到了8:07，这里依然是小唐和Tony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赶快啊！除了刚刚说的那些关键词，大家继续还可以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除了小唐说的这个冲锋衣，今天我觉得林清轩5.0精华组合，就是正装30毫升加上替换商30毫升这一个组合。真的是太王炸了，这个机制也特别好。跟大家先说说价格吧，要不、价格是这样的啊，在线下的这个林清轩的品牌专柜啊，一款5.0升级版的精华油30毫升单瓶装的售价就要589，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一个双十一的抢跑福利啊，不用凑单，不用满减，不用算折扣，30毫升正装加30毫升的替换装，到手只要299，相当于买一送一了啊！直接下单非常的划算。
0: 对，而且今天前100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送60毫升的小金珠精华水，加15毫升的多肽面霜，平时单买又得100多块钱，今天直接免费送送送！你看啊，现在我们的水、油、霜全都有了，你一套护肤流程是不是都配齐了？
1: 嗯。
0: 但是一共到手价只要299。
1: 对。
0: 一共只要299，而且还是品牌礼盒装，林清轩的品牌礼盒装啊，家人们。自己用当然很划算了，送人也是特别的超值体面的，专属的机制价格，心动就赶紧回复秒杀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当然了，我们说买护肤品为啥最好是要一套呢？因为一套能够更好的发挥功效，它们都是一个相互补充的一个组合。在我们的商城还有林清轩的面膜，36片到手89.9，2.0的多肽面霜单瓶到手109，都是回复秒杀啊，朋友们，都是来自林清轩的，而且我们是跟品牌方直接合作，直接给大家发货的。现在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下单了。我看到乔木子这位朋友就在说这个林清轩的精华油确实不错，用了我化妆都不卡粉了，我又回购了。
1: 是的，
0: 朋友们，其实林清轩他们家这么多年十几年了，做的一直都是口碑，而且他们家也是最早提出以油养肤这个概念的。那女孩子们，我们如果有小某书的话哈，就是你去社交媒体你去搜一下以油养肤，你就知道，就从前2年开始这个风特别特别的大，
1: 是。
0: 但是林清轩他们家其实很早就开始做了，尤其是这个山茶花的精华油，它的味道，我跟你讲，就是市场上有2款产品有山茶花的味道，一个是林清轩他们家的，一个是香奈儿的。
1: 哦。
0: 淡淡的山茶花的香气非常的治愈，但这个以油养肤的这个概念，我觉得对于特别是干皮的朋友来讲，而且是在换季容易敏感、容易起皮儿、容易这个有红痒的这种状态出现的。保湿力度觉得不够的朋友，真的要试一试以油养肤了。日常保养没有问题，把它作为一个密集修护，就晚上你在睡觉前呀、你用这么一滴管的精华油在脸上，用刮痧板也好，或者用上按摩棒也好，或者用你的手给它捂热也好，在脸上稍微进行一个面部的瑜伽或者一个小刮痧，第二天早上你就看吧，脸都发光，而且整个皮肤的那个状态它是往上提的。大家可以在上网搜一些手法，就是为什么我说你们去小某书搜一下，就是关于以油养肤的是有很多手法的。它还要首先要点开你某些穴位，就在你脸上先进行一个开穴
1: 激活，
0: 类似于这种吧，就是把你的一些穴位给点开了之后呢，然后顺着手法慢慢往上去做一个提升。我自己就很喜欢这个，它会感觉一种很治愈的过程，
1: 是
0: 一周一次就足够了。会发现脸部的皮肤状态不一样，人要做瑜伽，面部瑜伽你也可以试一试哈。
1: 没错，
0: 但是面部瑜伽是不能随便乱做的，因为一定需要有油的滋润 不然的话对皮肤进行了一个拉扯也是不好的。所以朋友们啊，这个林清轩的精华油直接回复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今天不光有油、水、霜，咱们一套配齐了，只要299。
1: 是的，哎，尤其是在现在当下这个换季啊，大家肌肤都比较敏感，用了这一款的这个精华油，然后呢干皮用了以后会更润，这个混皮用了以后会更嫩啊。
0: 对，
1: 总之就是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啦。
0: 小满这位朋友说，之前跟着你们买的精华油确实好用，特别是用了它之后秋冬的皮肤没有紧绷过。
1: 没错啊，这都是我们实实在在听友发来的这样的反馈。
0: 对，
1: 大家也不要犹豫了，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原来30毫升一瓶要卖到589，今天2瓶30毫升的299，还送你 你这个60毫升的精华水，还有15

0: 毫升的多肽面霜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秒杀。
1: 我们再来听到丁世光的一首歌，这是跟陶喆合作的一位音乐人了，
0: 哎 Lifetime Friend。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3: 夏丽呢？
2: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3: 夏丽，
2: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3: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

0: 懂。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0: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0: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4: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3: 让音乐相伴，
4: 让资讯相随。
3: 早安八八一，
4: 早安，
3: 崭新的一天。

0: 可以啊，跳起来啊。新裤子乐队这首歌非常的具有这个鼓动性啊，叫做你要跳舞吗？
1: 哎，前两天咱们是不是聊过跳舞被评选为了对于身心健康最好的一项运动、
0: 又抗抑郁又能够减肥。
1: 是，当时我们还说啊，终于明白为什么就是有这么多的这个爷爷奶奶爱跳广场舞了。今天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呢，也是一位将近70岁的阿姨，哎，她出了个什么事儿呢？2年多的时间啊，为了看网络短剧，先后充值，你知道高达多少钱吗？22.2

0: 58万元。哎，统计下来，这个充值一共他充了4887笔，最夸张的时候一天充了29次，单次花掉1400多块。
1: 是的，我们刚开始也很惊讶，说短剧不都是免费看的吗？怎么阿姨花了这么多钱呢？其实问题就出在平台的一套套套路上面啊。
0: 哎，
1: 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有的时候平台抓住了这个观看习惯，用大数据精准的推送短剧，剧情节奏特别抓眼球，悬念一个接一个，刚看到精彩的地方，马上就要付费解锁了，而且设置的都是小额付费，看上去一次也不多，一次3-5块钱，或甚至是10几块钱啊。单次不多，但很容易让人放下防备，一笔一笔的积少成多，它就会越花越多。
0: 是，
1: 还有一些账号频繁的换马甲推送新剧，持续的吸引老人继续充值，那这长期积累下来，就悄悄的累积成了一笔巨款。
0: 是，往往这个家里面老年人防范意识不是那么强啊，短剧的剧本其实就是专门拿捏这样的老年人，然后反转不断，让人根本停不下来。短剧的钩子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厉害了，比如长辈啊，年轻人有的时候都忍不住想点进去看下一集，想要充值。当然也有很多朋友会心疼这位阿姨啊，说不是老人的自制能力差，是这种持续推送小额扣费的模式很容易让人忽略总账单，一笔一笔的小额充值很难察觉已经花了几万十几万了。
1: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不光是老年朋友，咱们平常经常用网络消费的人也会发现，线上扣费它让你没有一种花钱的实感。
0: 哎，
1: 如果你花的是这个钞票的话，你从钱包里每拿出来一次，甚至你每拿一次钱包，你都是有一个感受的。
0: 啊，
1: 但是你在网络上，你只需要输入几个密码，甚至是
0: 密码都不用，先用后付。
1: 对，有先用后付，还有手机弹窗，还有自动续费，甚至你点一下钱就扣走了，是没有一个清晰的消费预警的。
0: 是的。
1: 那对于有些朋友来讲，我并没有花出去的这个实感，所以我的体验可能也就不是很深。但我觉得这件事儿也给所有家庭敲了一个警钟啊，刷短剧现在是很多长辈的日常消遣，但咱们做子女的有空可以跟家里老人聊一聊，帮他们检查一下手机支付，也可以设置一个支付限额，更重要的是关闭免密支付。
0: 没错，的确是这样啊，尽量关闭手机的免密支付，然后设置支付密码，大额消费开启短信的提醒，并且还要提醒一下家里的长辈，遇到短剧的弹窗付费充值解锁的剧情一定要多留心，小额付费积少成多很容易造成大的损失。
1: 是的，如果是那种不正规的非理性的被诱导了充值消费，也可以保留一下订单记录啊，到时候来联系一下平台，看能不能申请退款。咱们指的是那种被诱导的消费、
0: 啊、
1: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看短剧本身没有问题，娱乐也是没有问题的，但就是你消费的话一定要守住底线，
0: 是
1: 不要因为它去影响到我们正常的生活，你要知道它只是一个消遣啊。
0: 嗯，没错、哦、哎，
1: 说实话现在有些短剧我看着都上头，但是咱们可以给父母下载一个免费的平台嘛，很多的短剧它都是免费可以看的，有可能老年朋友不知道
0: 啊。对，现在其实过日子嘛，就是大家也追求这个性价比，
1: 精打细算，
0: 是不是精打细算，我们天天在节目里面帮大家省钱也是这样的。说到省钱了，那我们今天先来跟大家分享分享林清轩的这个5.0的精华油吧，是吧，的确是省大钱了。为什么？因为在线下的专柜看到5.0升级版的这个林清轩家的精华油30毫升单瓶装就要卖到58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up商城直接给到大家一个双11的抢跑福利啊，不用凑单，不用满减，30毫升正装加上30毫升的替换装，等于说到手是相当于买一送一了啊！只要多少呢？只要299，还不到300块钱。
1: 是的，
0: 非常划算啊！记得回复关键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
1: 299光有2瓶精华油吗？不是的，今天前100位下单的朋友，我们再加送60毫升的小金珠精华水和15毫升的多肽面霜，这两个平时单买都得1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也就是299，到手的是30毫升的林清轩升级版本的5.0精华油，一瓶正装加上一瓶替换装，再加上60毫升的小金珠精华水，再加上15毫升的多肽面霜，水 油霜一整套全配齐了，整整四瓶就给您送到手，正好应对换季肌肤的小情绪，而且还是品牌的礼盒装。它不是我们拼拼凑凑出来的小样中样啊，
0: 对，
1: 它直接是一个品牌的礼盒装，自用送人都超值，专属的机制价格，赶紧回复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了。皮肤干的朋友就闭眼冲就可以了，混合皮的朋友也不用担心，因为它虽然是油，但是一抹化开吸收超快，而且不黏腻，你根本感觉不到那种油乎乎的像猪刚裂一样浮在你脸上的质感，不会的，
0: 是
1: 它吸收非常快，就像是干涸的大地突然有了雨露的滋润一样，你懂吗？就是一下子嗖的一下就进到你皮肤当中了。因为我自己我就属于一个大干皮，我经常开玩笑说我是属于就是老干妈沙漠大干皮真的无论是脸上的皮肤还是那个身上的皮肤，所以一听到这种好用的油我根本就停不下来。林清轩这个我自己也有在用的，
0: 是
1: 昨天我做了一场我们抖音的那个专属会员的直播、
0: 啊、
1: 然后那天因为都是自己来的都是自己人，所以我就没有化妆，是直接素颜的，隐形眼镜也没有换，直接带着我的那个框架就上了、
0: 啊、
1: 然后也没有开美颜滤镜，我们有咱们正听节目的朋友也去了、
0: 啊、
1: 就有是我们广播端的说没有想到小唐你皮肤这么好，我说你离近看它更好，为啥呢？因为咱保护的好，就朋友们如果我说好用的这个化妆品啊，朋友们就尽管冲，只要你跟我一样是干皮，油皮我做不了主啊，因为我自己不是油皮、嗯、但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大干皮，平常换季的时候非常容易敏感，而且上妆还容易卡粉起皮的，
0: 是
1: 我说到的好用的护肤品，朋友们真的是可以考虑一下的。
0: 哎，没错啊，想像小唐一样可以素颜直播了啊！记得回复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换季的时候的确皮肤容易敏感啊、嗯、干燥起皮，用了这款林清轩的 5.0 精华油的组合，干皮用了润，哎，这个混皮用了嫩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说完了皮肤的护理，我们再来说说我们爱车吧，毕竟现在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了啊，早上出门的时候很多朋友也会发现自己的爱车冷启动啊不如以往那么顺畅了，怠速也开始抖动了，油耗也开始变高了，出现这种情况呢你要注意了，很可能是我们的爱车呀这个发动机或者油路里面有积碳了，所以入冬之前最好是给爱车清一次积碳啊，非常有必要。想要清积碳记得回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冲我们广电自有品牌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了啊！我们的有效除碳率高达95%以上，这也是经过国家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检测的啊！想要给爱车清一清积碳，让油耗变低，那开起来更加的丝滑，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三个数字到我们的官微就可以了。再来听到歌，来自阿四，
1: 预谋邂逅。

0: 一首牧羊人，来自张信哲带来的歌。
1: 是在城里是看不见羊的啊，想要看见羊咱们得去山里面。想要登山的话啊，喜欢登山的朋友要关注一下10月17号将举办的第19届的我们的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啊，也就是在本周六将正式的开始，大家登起来了啊。还没有报名的朋友现在可以回复关键词就是登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这次依然是可以和我们的主持人一起邂逅一下秋日的大好时光，然后穿行峡谷密林，并且还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你来拿啊！记住是回复登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0: 说到这个登山啊，想起来有一个登山外挂，最近听有一个词黑科技推荐给大家哈，
1: 是
0: 就是轻量化的外骨骼机器人，这套设备的自重只有4斤，但是能给腿部提供大约10公斤的助力，一下子在各大的社交平台都已经刷爆了。
1: 是，
0: 像是泰山、华山、慕田峪、长城等几十家4A、5A景区都已经上线了这项租赁业务。
1: 不光啊，国内的游客争相体验，不少外国游客也非常好奇，也是租起来了啊，穿上这一套装备，体验一把机械腿的爬山快乐。那穿戴起来也不算麻烦，工作人员可以帮你固定在腰和腿部，然后抬腿的时候会有一股上向的推力，帮大家分担这个爬山的体力消耗。所以说在这个周六啊，大家不知道在我们这个登山节上能不能也租这样的设备。
0: 是的，
1: 就是爬不动山的时候我们有外挂也 OK。
0: 没错，就相当于你只要抬抬腿其实自动的就上去了哈。终于可以不靠缆车也能去挑战一些陡峭的台阶了，尤其是一些体力一般或者膝盖不太好的朋友也能登顶去看风景。你看以前我们爬山的时候可能去拄一个那个登山杖，
1: 对，
0: 现在直接上机甲就跟钢铁侠一样，好像有了超能力啊。
1: 托尼斯塔克是吧？的确是，当然也要理性的提醒大家，这个装备主要适用于什么上坡助力，下山的时候其实作用是很有限的，并且它是有档位调节的，并不是一穿上就能一路狂奔。
0: 对不知道能不能再进化进化，但不管怎么说也是科技走进我们旅游的一次有趣的尝试了。因为以前这个外骨骼主要是用在工业或者是康复领域的，
1: 是
0: 现在我们在景区也能近距离的感受一下前沿科技哈。
1: 所以说现在文旅不再只是山水风光了，还可以靠这些新奇的装备提升游玩的体验，让更多人有机会登上高山啊。还是要提醒大家，这台登山的外挂本质是省力的辅助工具啊，并不是无限体力的叠加 buff， 爬山还是要量力而行，按照我们工作人员的指导来穿戴，然后呢留意一下电池续航啊，不要爬到一半没电了，你说我是上还是下，
0: 对，
1: 是不是卡 bug 了。
0: 对，这个外挂能够帮助大家登山的时候省力，其实您发送一个关键词我们也能够帮助您装修的时候省钱。现在回复省钱两个字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可以添加一下我们的记者和主持人的微信。
1: 是，
0: 这个是个什么事呢，咱们不是一直有家装节嘛，我们不定期的还会有一些线下活动，还要给大家说一些避坑指南啊，都是会通过省钱这个关键词来实现的。所以呢，有需求的朋友直接回复省钱这两个字，在家装方面我们能给到各位一些帮助。
1: 哎，说到省钱，今天咱们爆款商城也是继续帮大家省钱了啊。今天跟你分享的赫莲娜小露珠精粹水，这个专柜价格200毫升要上千元，今天给到大家有100单的一个福利价啊，这个下半年冲销量就这一波，单瓶直降1000元，只需要多少呢？一瓶299，如果大家囤双瓶再减50块钱，只要399，然后400毫升。

0: 能用到开春，就是既省钱又实惠了啊！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冲赫莲娜家的小露珠的精粹水啦。
1: 嗯，回复关键词大牌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这两位歌手啊也是学霸歌手，学霸乐队，
0: 没错。
1: 他们虽然只有两个人，但这两个人都毕业于北京大学哈。
0: 对的。
1: 制作人叫做程锦远，演唱者叫做马毅。
0: 哎，他们就是 Zaza Zoo。在过去的这个春晚上，哎，天后王菲也是唱了一首翻唱的歌，翻唱的是谁的呢？就是这个组合的作品。今天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很适配今天的天气哦，叫什么？
1: 雨后的哲学家。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3: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3: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3: 崭新的一天。

0: 首猛犸来自后海大鲨鱼带来的一首歌。
1: 这首歌也要结束今天两个小时小唐 Tony 陪你在路上听歌的时间了。最后来关注一下华不装饰的家装节，那想要最近装修的朋友可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享受到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还有十年质保终身维护，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啊！回复的关键词是家装节。今天节目最后给你的歌来自逃跑计划
0: 你的爱情。

0: 动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人社部公布全国各地最低工资标准，河南一类区域月最低工资2350元。安阳红旗渠机场将开通乌鲁木齐至安阳至厦门航线，10月25号起正式运营。继续关注国内新闻，出租汽车无障碍国标发布，司机需掌握基础手语。人社部征求意见称，平台封号、停派单不得由算法自动决定。美团推出骑手保障举措，提高难配送订单的计费，扩大红灯停表试点，落实养老保险补贴。体育方面，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赛女双决赛中，中国组合王曼昱蒯曼3-1战胜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夺得冠军。最后了解娱乐资讯，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宣布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10月12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3: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1: 欢迎来到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又来到全新的一周啦！今天周一了，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的9:01，我是李江。今天啊，为各位准备了一个小时的歌单，也全部都是很经典的，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了。我们本期音乐节目的主题叫做李宗盛笔下女人的心事。我们都知道说李宗盛最懂女人心嘛，所以我们今天这一期的节目选进歌单的所有歌曲全部都是由李宗盛来一手包揽作词作曲，然后交付给不同的女歌手来演唱的歌。其实这些歌呢都非常能够精准的去捕捉

女性在感情里的一些纠结啊、遗憾啊、释怀啊、等待啊等等。所以大家都会说，每一首歌好像都是藏着一段关于女性心事的旋律。接下来的第一首歌，这首歌是1989年的歌曲啊，也是大家非常熟悉，肯定很多朋友到 KTV 的时候也都会经常来演唱的一首歌曲。在华语乐坛的里程碑式的作品当中，有一句歌词是传遍了大街小巷，就是这首歌曲当中的一句，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对，就是这首歌。这首歌是不是直到今天仍然是 KTV 的一首常青曲目，对吧？所以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们有请出的是陈淑桦。那么你知道这是陈淑桦的哪首代表作品吗？来到我们今天答题互动的第一道猜歌曲名字的环节了。如果你知道这是陈淑桦的哪首歌，欢迎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我们听到的今天节目的开场曲目是来自陈淑桦的这首经典歌曲啊，叫做《梦醒时分》。你看我微信平台上有老朋友都说了，这一听就是一个送分题啊，太简单了，也是大家太耳熟能详的一首歌曲。你别说这一首了，其实我们今天给大家排的歌单全部都是大家非常熟知的歌啊，但是呢我们有

李宗盛的歌，真的觉得他太懂都市女性的心思了。英爵这位朋友说，这首经典的歌曲让很多人都曾经听过落泪吧。李宗盛写的词往往是每个都很简单却很极致，往往能够戳到人们的窝心点。对，要不怎么说他懂女人呢，是不是？所以你知道的还有哪首是李宗盛写给女歌手的，你又觉得非常好听的歌曲，也可以来给我们推荐一下啊，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给我就可以了。那我们接下来看一看答对的朋友啊，还有一路阳光，还有轮胎小妹，然后摆烂选手静瑜一二三，犯困了，如此寂寞，还有张欣等等啊，谢谢各位朋友们，我们第一轮积极的互动和参与。来，接下来的这首歌啊，相信也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了，来自娃娃和金志娟1991年的这首歌曲。当然这首歌曲的原型唱的就是娃娃本人的一个真实的经历啊，因为他有着一个隔着海峡的异地恋的曾经的一个经历，因为两个人异地恋嘛，所以他们两个就经常的奔波呀，相聚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曾经打动了李宗盛，所以也以此提笔完成了整首歌曲的创作啊。这首歌曲华语叙事情歌的天花板了，到今年的话已经发行了30多年的时间了，依然被大家熟知和喜欢，所以我们接下来来听到的就是娃娃金志娟的这首歌曲，全部是由李宗盛来词语创作的。这首歌你知道歌曲的名字吗？知道的话发送正确答案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吧。

0: 能腾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2: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同翻身翼，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3: 这个万能同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2: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入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拒绝 emo，
3: 拒绝 emo，
2: 主打轻松，
3: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2: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3: 旋律绕耳边，
2: 快乐每一天，
3: 沉浸式听歌，
2: 沉浸式放松，
3: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2: 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3: 欢迎回来，魅力放轻松正在直播当中啊！北京时间的9:16，各位早上好，我是李娇。哎，我们刚才听到的那一首歌是娃娃金志娟的哪一首歌曲呢？正确答案我们来听一听啊，也是我们今天第一位答对的朋友的巴德。
4: 漂洋过海来看你，
3: 嗯，看看多坚决，漂洋过海来看你，就这语气就觉得说这歌我能不知道，这我能不知道名字，能没听过？第二道送分题是不是？没错，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漂洋过海来看你》啊，还有郭航宇《一路阳光》，Lily 随风都答对了。还有我们老朋友家喵说，还有莫文蔚的《阴天》好像也是李宗盛写的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对你没记错，莫文蔚的《阴天》呢是李宗盛来作词的一首歌，但是作曲不是他。我们今天选的歌曲呢，全部都是李宗盛作词加作曲的。所以你还知道哪首吗？也欢迎大家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啊。来，我们再看看朋友们的留言。茶味这位朋友说，娃娃用独特的略带

哑哑的那种嗓音，淡淡的唱出了一份最深情的歌啊！谁听到这首歌能不感动呢？雪落无声，他说听了这么多版本的《漂洋过海来看你》，我觉得娃娃唱的不是最好的，但是却是最让人伤感的。娃娃的这个经典没法超越啊！对，毕竟是娃娃自己的一个真实的经历嘛。然后都说什么样的人能够把一首歌曲唱好，他可能真的自己亲身经历过，去感同身受，才能够表达出歌曲想要表达出的感觉吧。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我们正在直播的魅力放轻松。听完娃娃的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歌声里呢藏着一份跨越山海奔赴的深情。而现在到了换季的时节了，我们的肌肤也需要你一份贴心的呵护。一看到了秋天，秋风一吹，自己的皮肤就特别容易缺水。女孩子上妆的同时呢，还容易卡粉起皮，有没有这样感觉的女孩子？那么今天呢，我们 UP 商城就给大家带来这款被无数人种草好评刷屏的林清轩的精华油的组合。女生们给我冲啊，你去试试看，用完了这款精华油之后，你再去上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怎么这么嫩，然后去涂粉底的时候就好像在涂护肤霜的感觉，就能够做到这么滋润。这次呢还是一个 5.0 的重磅升级的版本啊，机制价格都很炸，主打的一个是买得值。我们先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啊，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林清轩这个品牌呢，作为以油养肤的开创者，这款第五代的精华油是他们家的镇店之宝，很多的明星博主都是在重点推荐的一款啊。它的核心成分是清轩萃 5.0， 在功效成分和肤感上都提升了一个等级，去帮助呵护你肌肤的屏障，细腻的肤质，舒缓干燥不适，让你呢真正做到以油来养肤。虽然是油啊，但是它是那种一抹就化开的质地，吸收很快，不黏腻，还有着那种淡淡的山茶的花香，闻着就觉得让人特别的安心啊。皮肤有换季的敏感啊，干燥起皮啊，上妆卡粉啊，这些问题的朋友直接用它就可以来舒缓保湿了，干皮用了润，混皮用了嫩。回复秒杀去看一看，来重点说一说价格啊。那在林清轩的品牌线下专柜门店，像这样的一款 5.0 的升级版的精华油，30毫升单瓶售价589元。今天来 UP 商城直接给到大家双11的抢跑福利啊，不用凑摊，不用满减，不用算折扣。很多朋友都是在等双11的折扣，现在你不用等，我们直接给到大家就是最低的价了。30毫升的正装加30毫升的替换装，等于全部都是正装了，对吧？到手买一送一，299元。林清轩的精华油啊，299元，你拿到的是两瓶，算一算是不是很划算？而且呢，今天下单的听友啊，在李江节目当中下单的，我们给大家再加送60毫升的小金珠的精华水，15毫升的多肽面霜，一个精华水再加一个面霜，平时买100多，今天直接免费给大家送。所以给大家捋一下，你今天299元拿到的是什么呢？林清轩 5.0 的精华油的组合两瓶，再加上一个小金珠的精华水60毫升，多肽面霜15毫升，品牌礼盒装，到手4件只需要299元，水油霜给大家一套配齐，正好应对换季肌肤的小情绪。你看这个品牌礼盒装给大家考虑的也是特别的细，对吧？自用送人都是超值的，专属的价格机制，千万不要等到双11啊，也没有这样的价格。所以心动的朋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拼手速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当然我们都知道啊，商城内经常会有这些福利好物的，像今天啊，还有林清轩的面膜36片，到手只需要89.9元，还有林清轩 2.0 的多肽面霜单瓶到手只需要109元，您都可以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你看这会儿我们微信平台还有朋友在推荐歌曲了，说李宗盛的作词作曲的，还有爱的代价吧，然后还有领悟吧，然后还有什么什么吧等等。对，然后你要说他的歌好像真的还蛮多的。那么接下来的这一首就是爱的代价，这也是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歌啊，教会我们在告别一段感情之后去学会成长和过往和解的一种心境。
这首歌的作品呢，跳出了那种小情小爱的局限啊。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就是

这样的一句的歌词也是触动了很多经历过人生起伏的听众，跨越时代的一首歌。这首歌曲直到今天的话，依然是有着很强的治愈能力的歌曲。接下来我们的第三轮互动的环节了，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李宗盛作词作曲的这首《爱的代价》。曾经李宗盛也自己演唱过这首歌啊，在很多的演唱会的现场他会去唱，但是你知道这首歌的原唱是谁吗？那我们即将听到的就是原唱的版本啊。知道这是谁演唱的朋友，歌手名字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

0: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艾嘉《爱的代价》，你答对了吗？来吧，我们得不得又是第一个啊发过来的朋友，我们来听听看。
1: 爱的代价原唱张艾嘉，
0: 好详细啊！爱的代价原唱张艾嘉，得不得啊？这位朋友，您是不是觉得我出的题太简单了，就完全没有挑战性的这种，是不是？啊，不过我们本轮第一位答对的朋友是这位叫做 F 的朋友啊。随风也答对了，还有一路阳光，还有加菲猫，然后以及我们的萧城，哎，看看啊，还有哪些朋友答对了？夜影华尔兹、泡泡夫、太阳出来了、学法小羊啊，等等。再次感谢各位朋友们的积极热情的互动啊！当然，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发来语音互动，就像得不得这位朋友去学习一下。当然，你能够唱两句的话，那就更有互动感了，对吧？我们直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让全省的听众都来听听你的歌声怎么样，好不好听？因为我们今天确实都是很经典的那些歌啊，就是大家都会唱。如果你会唱的话，也欢迎可以唱两句，让我们更多的朋友来听到。小狗没烦恼这位朋友了，他说听张艾嘉唱的走吧走吧那句的时候，每次听完都会哽咽，才会明白说这首歌为什么隔了30多年还在打动。

不同的人，张艾嘉唱出了一种女性自己的释然，同一个走吧在不同人的嘴里就成了不一样的故事。这位朋友的解读还真的是蛮深奥的啊。萌萌说，听完这首歌会感慨说，岁月从未辜负任何人，爱也不曾。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放轻松，我们今天听的全部都是李宗盛给女歌手们来写的那些歌单。这会儿也有很多朋友在回复秒杀啊，去购买我们的林清轩的精华油的组合，因为今天这个产品太划算了，只需要200多块钱啊，两瓶林清轩的精华油的组合，两瓶正装，再加上60毫升的小金珠水，还有一瓶多肽面霜，等于是精华油、水和面霜全部都有了，还是礼盒标装，一套才需要200多块钱。需要的姐妹们直接回复一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啊，只此一轮的价格机制，千万不要错过了。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把时间带到1992年。这个女人呢，就是怎么来说呢？就是和李宗盛的关系就更加深入一些了。她呢，为这个女生写了很多很多的歌曲。我们接下来一对儿就是让大家来猜歌手、猜歌名，全部都猜歌手名字加歌曲名字的正确答案。你知道是什么歌的话，欢迎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啊。这首歌曲也是9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一首都市女性的疗伤情歌。如果说觉得刚才的那几个答题比较简单的话，那接下来歌手名字加歌曲名字啊，双重的这种互动，不知道大家还能不能答对了呢？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曲呢？整体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就可以看到了。会唱的朋友啊，也可以来唱两句，我们共同来分享一下。

0: 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消防提示，
2: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3: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2: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正在直播当中，时间来到了9:36啊，各位周一的早上好，我是李江。虽然今天是周一，有点上班综合症的朋友可以多听会儿我们的音乐和我们的节目啊，来放松一下心情，让自己的周一也有一份好的心情。刚才听到的那首歌是来自林忆莲的伤痕，你答对了吗？第一位答对的朋友郭航宇，哎，得不得，又发来语音了，我们来听听看啊，来听听看他这个答对了吗？
4: 爱的代价原唱张艾嘉
2: 啊，听的是刚才的那个爱的代价，是不是？然后我看看刚才还有一位朋友发来的语音啊，然后这一轮的好像很多朋友发来语音了，我们一会儿再找一找啊。然后包括还有熊宝，熊宝说这是林忆莲的伤痕，然后呢 F， 我们来听听 F 说的啊。

0: 林岩的伤痕。
1: 嗯，林忆莲的伤痕。
0: 说到李宗盛永远绕不开的一个话题，那就是林忆莲。能不能放一首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
1: 对，他正好说到林忆莲了，说提到李宗盛就能够想到林忆莲。我说，哎，这不正好就是我们林忆莲的歌吗？这首《伤痕》。哎，再看一看啊，他说，哎，还有陈淑桦的歌好像也非常的经典啊。对，我们今天陈淑桦的歌在第一首的时候就已经放过了，对不对？再来看看还有哪些朋友啊。这位叫做但是求真的朋友说，零零后，我是零零后，但是我真的很喜欢听刚才的这首林忆莲的《伤痕》。气这位朋友他说，我是一个男生，但是我很爱听这首歌。好像确实是因为李宗盛为林忆莲写的歌很多都是女孩子比较喜欢听啊，但是你看这位朋友就说，我是男生，但是我也很喜欢听。所以此刻在听我们节目的男生男孩子们有多少，而且还比较喜欢听李宗盛为女生写的这些歌的，也可以在我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发过来，来告诉我好不好。二踢脚说，每次听这首歌的话都会有不同的一个感受。再者说，很喜欢这首歌的歌词，该爱就爱，该恨就恨，要为自己保留几分。七七七这位朋友说，听到这首歌就觉得前奏很牛的感觉啊，上来就直入主题，觉得很好听的一首歌。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今天爆款商城为各位推荐的赫莲娜的小露珠的精粹水儿。现在已经到了这种霜降的节气了，天气越来越冷了，然后天气也会越来越干了，所以很多人护肤营养水精华面霜一个步骤是都不能少的，对不对？花了不少时间，花了不少钱，有的时候选不对护肤品就会给皮肤增添负担。那每次卸妆洁面之后呢，你会感觉说好像用完了水，用完了乳，用完了霜，脸蛋依旧是紧绷干燥，泛红起痘。如果有这样情况的话，推荐你可以来试一试赫莲娜独家科技的小露珠精华水，你来试试这一款精华水啊。它是96:4的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都裹着油珠，它不仅仅是我们平时用的那种爽肤水，就只是水，用完了之后还会觉得脸有点干干崩崩的。这个里边是含有油的，水呢是负责钻进去补水的，油呢就负责留在表面去锁水的，所以拍上脸之后的那种水感，吸收之后的那种润感，它不是单纯的就是浮一层油膜。回复一个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去看一看啊。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赫莲娜啊，它是硬核的科研实力，背靠欧莱雅高端研发，15年深耕干预式护肤。小露珠里的那种雪绒花活性物质是能够养肤修护的，补油锁水加修复三合一，充盈肌肤，一瓶呢可以实现多重的护肤的需求啊，简化了护肤的流程，减少了护肤的负担。重点了吗？来说一下价格啊，专柜200毫升正装要上1000元。那今天呢，我们跟着爆款商城能够享受到一个专属的价格优惠，但是呢，赫莲娜太抢手了，我们只有100单的福利啊，下半年冲销量就这一波了，单瓶直降1000元，现在仅需要229元。囤双瓶的朋友给大家再减50块钱，399元，两瓶的赫莲娜小露珠精粹水400毫升，用到开春，省钱实惠。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就可以下单了，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依然啊，商城会员再减5块钱，老朋友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不挑肤质，不挑肤质啊，轻如露珠，润如精华，帮助肌肤紧致饱满，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福利价只有3天，速速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接下来把时间带到了94年，我们即将听到的是辛晓琪的歌曲。当时94年的时候呢，辛晓琪这正处于人生的低谷期，也是经历了一场感情的变故，于是呢，正是这个时候李宗盛专门为他创作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写出了一段感情走到尽头之后那种痛彻心扉的深刻的感悟。这首歌曲也是华语疗伤情歌的一首标杆的作品啊，也成为了辛晓琪职业生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啊。所以即将听到的辛晓琪的这首歌曲，来猜猜歌名啊，新一轮的互动来了。

0: 你知道这是辛晓琪的哪一首歌吗？知道答案的朋友，欢迎把歌曲名字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一起听歌。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0: 欢迎回来，魅力放轻松正在直播。刚才的上一轮的互动答题你答对了吗？来自辛晓琪的领悟。来，郭航宇，我们第一位答对的朋友啊，我们也看一看我们的其他朋友们的留言。索菲亚说，人或许真的要到了一定的年龄才能真正的领悟到这首歌其中的领悟吧。半世流离，这位朋友说，听不懂是幸运，听懂了是经历啊。还有一路阳光也答对了，还有 F 他说，少年不听李宗盛，再听已是曲中人。大家好像都知道这句话啊，太深刻的领悟了，对不对？其实啊，当平时我们开车的时候，当我们遇到车子的起步慢呀、爬坡难呀等等这些问题的时候，开车的过程当中你就会觉得说，哎呀，这是太痛彻的领悟了。你这个时候就可以加上一瓶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就不会那么痛了，对吧？你遇到的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来吧，重点给大家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啊，帮助你更好的去修护你的车辆，保养你的车辆，做好除碳的这件事儿。首先是万能通的精装礼盒，一套239元，专门为行驶里程8万公里的以上的车辆来量身打造的，尤其是针对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这些痛点去深度研发的啊，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一套三瓶，3000公里用一瓶，三瓶下来让你找回新车般的顺畅丝滑。如果你的车还没有开够8万公里，还比较新的话，您直接去购买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一套是199元。用完了之后呢，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第三瓶洗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也会让你一把过啊！最关键的是省油，一箱油能拖跑个几十公里都是没有问题的。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一键下单。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为大家推荐的赫莲娜的小露珠的精粹水，它不是一般的水啊，水和油等于是一瓶两用的这样的一个功效啊，关键是价格也很便宜啊，今天只需要399块钱就可以拿到两瓶了，是赫莲娜家的小露珠的精粹水啊。回复一个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一看了。时间来到了9:51，你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河南音乐广播。哎，这会儿还有很多的朋友在回复秒杀。今天呢，我们的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林清轩 5.0 的精华油的组合，两瓶正装的精华油，再加上小金珠的这个小金珠水，还有多肽面霜，品牌礼盒装一整套啊，一整套只要299元，也是相当划算的一个价格。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回复个秒杀就可以去挑选一下了。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把时间带到了1999年，应该有朋友听过这首歌，但是可能大家是不是不知道这首歌也是李宗盛来写的呢？这是李宗盛为许茹芸来写的一首歌啊。在这首歌曲当中呢，许茹芸依然是带着她那种独特的云式唱腔，用那种很细腻很特别的声音去演绎了李宗盛笔下相信爱的那种真爱无敌。所以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送给大家的就是来自许茹芸真爱无敌。

许茹芸带来的这首《真爱无敌》，马上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魅力放轻松了。节目的最后，大家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到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的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有需要家装的朋友啊，找我们，靠谱、省时、省力、省钱。有装修需求的，直接回复一个"家装节"，想靠谱装修，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

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想跟我们一起去登山的，在这个金秋时节的话呢，10月17号我们有一个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邀请您免费登山。您回复关键词登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和我们一同奔赴一场秋日的登山盛宴了。我是李江，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稍后的10点钟是夏云为各位送上的魅力变奏曲。各位周一好，明天上午周二的9点钟我们继续不见不散，明天见喽。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郑州市九个城市更新项目通过评审拟入库，总投资近40亿元，覆盖郑州经开区、郑东新区、二七区、中牟新区等多个片区。河南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配套完善灌溉、排水设施，推广现代化农机作业模式，筑牢粮食稳产根基。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邮政局的消息，我国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140件。我国航天科研团队持续开展空间在轨科学实验，不断积累试验数据，稳步推动空间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体育消息，中网组委会最新宣布，本届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赛事总票房达1.32亿元，同比大涨48%，创下历史新高。娱乐消息，李玉刚宣布其代表作《万江》对所有歌手永久免费授权演唱会演唱，称希望这首歌承载的家国情怀被更多人传唱。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10月12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来自萧敬腾的声音。其实这首歌呢最早出现在1999年那英老师首次演唱的哈，收录在他的专辑当中。这首歌的词曲呢都是袁惟仁老师写的，就是那个我们熟悉的小胖老师哈。而且这首歌的灵感呢也特别的真实，就是来源于生活。袁惟仁当年和自己的前女友分手了，整个人呢就是陷入了一种情绪当中啊，所有的情绪所有想说的话全都靠写歌来表达出来。所以这首歌呢写的既深情又克制哈，明明就是很痛但是我不说，哎，就那种感觉。我发现那英姐当年唱这首歌的时候哈，在咬字和唱功上真的是下了功夫，就把那种隐忍压抑还有挥之不去的自怜自艾的感觉拿捏得恰到好处。刚才咱听到的是萧敬腾的版本。2009年的时候萧敬腾发表了一张挺有意思的专辑哈，这张专辑呢他选了10位女歌手啊，并且选了他们的代表作，用自己的方式重新演绎，比如说孙燕姿的我怀念的，还有蔡依林的倒带，王菲的开道荼蘼，包括刚才咱听到的梦一场，全是这张专辑当中重新演绎的版本。哎，你们觉得一个男生的嗓子唱一首原本属于女性的，或者是属于这个哀怨痴情女子视角的歌，这种反差本身就挺有故事感的，是不是？而且萧敬腾的声音有爆发力有厚度，而且呢在这首歌当中呢是收着唱的，不炸也不飙啊，很安静很克制，就是情绪一点一点的铺陈出来，很有质感的感觉。而且呢萧敬腾自己也说哈，这些歌是他音乐路上影响他作品的歌，就是词曲他都能够倒背如流精挑细选出来的一张专辑，有时间的话咱都可以来找出来听一听哈。北京时间10:0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

那也即将退下来，到周三啊，后天全省最高温度持续在24到26度之间，白天的温差相差是不大的，朋友们，但是早上要冷得多哈。18个城市当中有16个城市的最低温度不足15度啊，就挺冷的。那三门峡呢，明天早上和周三的早上连续两天只有11度啊，所以三门峡的朋友们哈，咱的外套最好是穿一件稍微厚一点的。那今天下雨之后呢，明天还有一个还有一天的这个阳光回归，咱们要充分的利用上哈，朋友们，该把自己的这个秋冬天的衣服拿出来晒一晒，洗一洗，抓紧时间整理整理哈。我最近就发现哈，我就爱上了一项运动，就是撸铁。就是运动完一段时间之后哈，你就会发现，就一照镜子，或者是突然间早上一起来，你就觉得自个儿和以前好像不太一样了，就那种感觉，好像你这个怎么，这个下颌线更清晰了，好像更挺拔了。而且这个休息的也更好了，确实是运动给身体带来了很多惊喜大礼包。所以呢，今天也有个全程聊天的话题，想和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咱们沟通沟通，商量商量哈，聊一聊，就是坚持运动之后，您的身体发生了哪些惊人的变化？不惊人也行哈，就喜人也可以。就您现在有没有坚持运动呢？是跑步、游泳、健身、撸铁，还是什么什么跳绳、瑜伽、跳操啊？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儿就找到我了。一起来聊一聊运动之后的那些惊人的改变吧。

0: 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这是来自莫艳玲的声音，可能很多好朋友对她的名字还是比较陌生哈。这位歌手呢，从出道到现在给别人写了不少歌，比如说周迅的首张个人专辑第一主打歌这个看海啊，就是她的手笔。另外呢，还有像我们这个熟悉的影视剧小欢喜、上阳赋，还有恋爱先生，其中很多剧集当中的音乐都是莫艳玲啊这位创作型的歌手来操刀的。所以呢，他是一位非常全能的歌手。这首歌是他2006年啊发行个人首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而且呢，这张专辑这首歌是这张专辑的灵魂。那他呢正在经历自己人生的低谷期，就家庭呢出现了一些变故，事业上也充满了压力，感情也是一波三折，很多事情同时压过来，就是灰暗的日子才有创作的灵感。那些情绪呢从他的指尖啊，从他的这个钢琴的曲子当中一个一个音符蹦出来，就把自己在经历当中遇到的困苦还有那些难过的情绪啊全都体现在这首歌里了。所以我觉得这首歌还是很干净的啊，弦乐是一层一层的铺开的，不是那种铺天盖地的交响乐，就很像是潮水一样，情绪上来了，慢慢的涌上来的感觉，有那种都市流行的质感，还有一点点摇滚的张力，是不是挺有味道的一首歌啊？北京时间10:1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看到微信平台上好朋友在说自己坚持的运动哈、咱今天问到大家伙儿，就是您运动完之后有什么样的变化，看到很多好朋友说在坚持夜跑，还有很多好朋友说坚持游泳。有一位朋友叫做猪头柿子啊、他这个名字挺可爱的，他说我从一个松垮的胖子变成了紧致的胖子。他这话说得很实在啊，朋友们，你们想从松垮到紧致中间有多少汗水，多少组的深蹲，多少次咬牙坚持才能换来，是不是？人家说你去健身房只有经过了21天才能培养出一个习惯，首先这21天就是一个坎儿。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还是比较实诚的，没有说自己瘦了多少斤，而是说自己从松垮变成了紧致的人。哎，这种心态就很好，这运动不一定非得让你变成另外一个人，它可能会让你变成更好的自己，那就可以了。哪怕咱体重没变，但是你身体的那个线条，还有你肌肉的状态，以及你的精气神，我觉得这些都是肉眼可见的。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有没有就是健身之后发生一些变化体现在你身上的，无论是外貌上的呀，精气神的，心理的，心态的，都可以来聊一聊，说一说你现在还在坚持的运动是哪一种呢？除了刚才说到的游泳、夜跑，是不是还有很多好朋友喜欢爬山呢？喜欢爬山的朋友，本周啊10月17号，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邀请大家一起免费去爬山，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爬山两个字或登山两个字哈，就可以报名参加了。咱在现场呢，不仅是可以赏到很多的风景，而且还有免费的奖品可以拿啊，很多大奖等着您去抽取。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喜欢运动的，喜欢爬山的，想在这个季节赏一下秋景的，都回复登山两个字就可以免费报名。刚才说到健身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处，我觉得最直观的体现就是你会感觉自己更挺拔了，穿衣服更好看了。可能以前呢穿个衬衣哈撑不起来，现在呢有了胸肌，那衬衣真的是撑得鼓鼓的。还有很多女士呢也是哈，就以前的老感觉自己含胸驼背，那现在运动完之后整个人就更加的直板啊，更挺拔啊。一到秋天呢，换季的时候，你会发现想让自己穿衣服好看还要有一件好看的内搭，因为咱平时秋天穿最多的就是西装风衣，哎，这些外套比较多，一件好看的内搭能给你这个外套增色不少。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是云诺暖机打底衫，这是一个非常舒服的，工艺版型舒适度都是经过市场检验的打底衫，面料用的是进口的东丽琴纶纤维细化技术，就你摸上去哈，这个打底衫很舒服，软软的，糯糯的，就像云朵一样，所以我觉得

这个名字起得好，叫做云诺暖机打底衫，很符合这个打底衫的质感哈。微弹，穿到身上呢很亲肤，不扎不痒，而且是抗起球抗静电的，这一点就很重要。因为咱秋天穿衣服最怕的就是脱的时候噼里啪啦响啊，穿这一件打底衫就完全不会哈，而且保暖效果很好，远红外深层的锁温技术，保暖呢它不靠穿的厚，它就是薄薄的一层，但是很暖，而且还做了严苛的抗菌检测，抗菌减味儿。打底衫是贴身穿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功能是很加分的。尺码方面，从80斤到160斤的朋友都可以穿，修身，但是它不勒，久穿还不变形。就我看过很多打底衫，新买的时候穿上挺好看的，但是你洗两次之后呢，就发现领口开始松了，垮了，这一件就不会。而且呢，主打两个经典款，总有一款是适合你的。比如说第一款呢，是3厘米的半高领，这个高度是专门设计过的，不高不矮，穿上之后会显得你整个脖子的线条特别好看，而且呢会有那种温柔的天鹅颈的感觉，这个微修身不崩，很显身材，颜色是黑白咖灰粉五个颜色，你随便选。另外一款呢是方领，这款穿上呢就更加的知性了，穿上之后呢会显得很精致，配个小西装或者是搭个小香风的外套或者是风衣也可以，那个气质一下就出来了，黑灰粉白四个颜色，您去挑一挑。专柜这样半高领的价格是109块钱一件，如果咱想买两个颜色换着穿那就得200多，但是今天咱爆款商城价格很便宜，半高领69元，买一件送一件，等于是咱到手了两件啊，直接省下100多，每一件算下来才30多块钱，确实很便宜，一杯咖啡都不到的价钱可以买到一个高品质的打底衫，咱搭西装搭风衣搭大衣出门穿搭都很省心，关键是脱了之后在室内也显得很体面很精致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团购，回复团购两个字，这30多块钱的打底衫您不去看一看那可就亏了哈，30多块钱就可以盘活咱衣橱当中所有的外套，让咱在秋天的时候穿衣服穿出高级感啊，穿出那种职业范儿，就可以从一件好的打底衫开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团购，这个30多块钱打底衫您去看一看。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4: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Buddy 啊，这位朋友说开车的时候很喜欢听蔡健雅的歌。是的，每次听蔡健雅的歌就感觉整个人都很放松很松弛，是不是？开车的时候呢听听好歌确实能够让开车的这个时间过得特别快哈，但是如果车辆出现一些异响，那就影响我们的驾驶体验了啊。最近很多好朋友说车开的久了出现了一些怠速抖动、肉啊、费油这些情况，其实八成也是发动机当中有太多积碳堵住了啊。这个喷油嘴的雾化变差，燃烧不充分，所以你踩同样的油门，你就会发现油啊变得没有动力了，全都跟着尾气排走了。所以还是要用用咱的这个除碳养护剂，来自万能通啊。这个品牌是咱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加油的时候直接灌到油箱就可以了，跟着燃油走，把进气阀、燃烧室、喷油嘴上的顽固积碳一点一点的剥离掉，最后随尾气排干净，你就发现咱的爱车呼吸顺畅了，燃烧效率提高了，动力回来了，油耗也往下走了。很多用过万能通的好朋友哈，就接二连三的给咱反馈。你比如说很多好朋友说用了三瓶万能通，现在已经加了两次了啊，就感觉堵车的时候怠速不抖了，而且转速表更稳了，一个月下来这个油耗确实是降下来了，从原来的11个点降到了8点多，省下来的钱早就把养护剂给赚回来了。还有朋友说现在是一把着油门跟脚了，去加油站的次数变少了，您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去看一看，咱的万能通呢从上市到现在已经服务过10万左右的车主了，看看大家的真实评价和使用体验，您可以参考参考做一下选择。当然如果咱的车是属于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其实您放心呐，老车也可以省油，并不是说是吧老车就那样了啊，动力就这样了啊。很多好朋友说老车是不是维修需要花大钱，其实也不用啊，咱就花一个万能通的这个一套万能通金装礼盒的钱就可以了，一瓶算下来60多块钱，比咱买一瓶这个燃油宝价格要便宜很多，但是效果是实实在在的。您发3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了，包括这个一整套燃油系统的养护周期的，还有这个老车也能省油的金装礼盒，包括一年就用一瓶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您都可以看得到。其实我觉得市面上咱看到的这个燃油添加剂挺多的，我知道大家伙在选择的时候挺困难的啊，外面的有比咱便宜的，有比咱贵的，咱还是要认准咱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自主品牌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是咱从上市到现在经胜过10万车主的检验了啊，而且呢不光是除积碳，还能够养护咱的发动机，提升咱爱车的动力，一举三得。哎，好产品是大家用出来的啊，您去用一用，感受感受就知道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都去看一看吧。一只绣花鞋，这位朋友在说坚持运动之后会发现自己皮肤变好了，他说自己的陈年痘印啊，用了很多祛痘产品都不好的陈年痘印现在都淡多了。我之前也听说过就是运动之后对皮肤好，能够把陈年痘印给淡化的，这个就是超出我预期了啊。而且我听说

就是很多运动健身比较坚持的朋友说，健完身之后立刻洗脸能美白啊、我不知道真假哈，有没有试过的朋友哈，运动确实能够促进血液循环，能够加速咱皮肤的新陈代谢，帮助皮肤排毒，而且能促进这个胶原蛋白的生长，确实比一些贵妇面霜或者是医美效果好。所以有时候哈，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美肤方式，咱不如去跑个步跳个绳，哎，这样可能来得更实在，就等于是从内到外改善你皮肤的状态哈。当然了，很多朋友说换季想要皮肤更好，因为换季秋风一吹皮肤就干缺水，上妆卡粉起皮，也给大家推荐一款性价比非常高的林清轩的精华油组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5.0 的重磅升级版，这个机制特别好，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看到了。林清轩很多好朋友都知道是以油养肤，这款第五代的精华油是他家的镇店之宝，很多明星啊博主都在用，价格不贵效果好。它的核心成分呢是林清轩清轩萃 5.0， 在功效成分和肤感上都上升了一个等级，能够帮助咱皮肤建立屏障，细腻咱的肤质，而且呢舒缓干燥不适，真正做到以油养肤。虽然它是油，但是如果您是油肌啊，不用担心，它一抹就化开了，吸收的特别快，而且还不黏腻，淡淡的山茶花的香味儿，闻着就让人特别的安心。您看咱皮肤是有换季的敏感期的，一到换季呢干燥起皮，上妆卡粉这样的问题就少不了，用它就可以舒缓，而且干皮用了很润啊，油皮呢用了很嫩。这样的一款组合套餐啊，30毫升的单瓶售价是589，今天 UP 商城直接给到您双十一的这个福利机制，不用咱去减免凑单，30毫升的正装再加上30毫升的替换装，到手价只要299元，相当于买一赠一了，直接下手真的很划算啊！用不到一瓶的价格可以拿走两瓶的量。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您就可以看到了，今天11点之前下单的车友再给您赠送60毫升的小金珠的这个精华水，还有15毫升的多肽面霜，平时单买这样一个都得100多，今天等于是免费给您送上了。您想想，花一份钱，咱到手四样啊，这个从水到精华油到面霜都给咱配齐了啊，自己用或者是送人都挺省心的，关键是价格超值。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其实秋天的养肤真的是要提前做哈，因为等到11月份的时候，可能天气会更干燥，那个时候皮肤的干敏情况出现的会更明显，所以趁之前咱把皮肤的屏障做好，那只是这真的是有备无患。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啊，就可以看到这个组合了。别忘记今天全程聊天的话题，问到大家伙，您觉得这个健身之后给您带来了哪些惊喜的变化呢？一起来聊一聊吧。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换季穿衣，推荐 UP 商城热卖好物，凡客一社纯棉长袖，重磅新疆长绒棉，亲肤透气不起球，男女同款，十色可选，尺码齐全，成人款88元三件，儿童款三件只要59.9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曾经我看过一个视频哈，就是弦子在有一张专辑的发布会上做了一件挺酷的事儿，他跟当年的这个亚冬会冰舞冠军一起合作，在冰面上表演了这首歌，刚才咱听到的这首《心跳》。你想在冰面上是边滑边唱还边跳啊，编舞当中融入了很多的元素，真的还挺酷的。给我的感觉呢，就是弦子啊，在不断的突破自我，不再是只唱甜歌的一个小姑娘，而且呢是又跳又唱又酷又飒。哎，她想告诉所有的人，她是在不断的更新自己，不再是之前的那个她。其实我也很喜欢这首歌，很动感，而且这首歌最打动人的地方就在于，他虽然是写暗恋这件小事儿，但是写得很轻盈很快乐。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写暗恋的歌呢都是很苦情的，是不是很卑微的，但是这首歌的态度就不一样。我喜欢你，我的心跳已经告诉你了，你听不听得到是你的事儿，但是享受这种心跳加速的感觉，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自信的喜欢，很自信的暗恋，享受心动本身。哎，所以呢，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也会被它那种动感的旋律感染到，是不是？刚才咱说哈，这个心跳不光是遇到爱的人、喜欢的人，你会心跳加速。当你推开一扇门，看到一个完全属于你的、焕然一新的家，哎，这时候心跳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啊！如果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也想有一个让你心跳加速的新家，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看一看咱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埠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在我们这儿装修呢，除了价格有双补机制，包得更全，绿色环保的材料使用，而且这个设计先行，让您住得很舒服很安心啊！这也是很多朋友们追求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对不对？因为家里呢天丁进口了，或者是家里面有一些想做适龄化改造的啊，都是可以报名的。新房老房装修都可以，无论是整装或者是想翻新也都可以。您发家装节三个字来看一看咱们品质家装节活动的内容。另外呢，还有一个百万质保金的视频，您可以打开了解了解。这个是华埠装饰提前在河南音乐广播账户

预存了100万的质保金，有任何装修问题咱都可以从这个质保金里先给车友进行赔付，最大限度的保障我们车友的家装事宜。来吧，想装修，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了。今天和好朋友们聊了这个运动这件事儿哈，主要是最近我真的觉得运动对我的改变很大，因为咱包括很多好朋友也是这样的，长时间对电脑对手机，老是做视频什么的哈，这个背不知不觉的就驼了，而且呢手上，特别是手上长时间握手机，可能都会出现一些关节的不舒服哈。我觉得运动可以让你背部的肌肉啊，核心的肌肉群发力，长期坚持下来体态会有很明显的改善。如果呢你也是那种久坐的驼背星人啊，真的是可以去考虑运动好朋友们，相信会给你带来一些很大的变化。你看微信平台上这会儿还有好朋友说让自己的免疫力提高了，哎，这个是很棒的啊，因为你运动之后睡眠就很好，睡眠质量提高了，你的免疫力就会提升，这是一个正向循环，而且呢会让你的气色变得更好。嗯，不是常说什么运动就是最好的化妆品吗？是吧，每天多运动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咱或这个化妆的时间，买护肤品的时间都节省下来了啊。嗯，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跟好朋友们说再见了，明天上午同一时间还是10点，魅力变奏曲和你不见不散，明天见喽！希望好朋友们都有一个好的状态，好的心情。

0: 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0: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0: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0: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洛阳圆明园兽首特展开展了，七尊兽首等78件海外回流文物亮相，其中包含七尊圆明园兽首、设置国宝回归、青铜礼器、石刻造像三大展区，并配套系列文创，市民可近距离一睹回流国宝的风采。郑州市社会人员普通话水平测试启动报名，集中报名时间为10月8号到10月21号。来关注国内新闻，市场监管总局加严 3C 认证要求，针对灯具、镇流器等产品发布公告，压紧压实认证活动各相关方的主体责任。工信部等四部门就汽车产品创新设计等征求意见，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和柔性显示屏。来关注体育消息，阿迪达斯正式发布名为《感谢十号》的国家队告别纪录片，完整记录了梅西在阿根廷队的最后时光与深情告白。最后了解娱乐资讯，电影《流浪地球3》的上部计划于春节档登陆院线。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10月12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这首歌来自周杰伦还有袁咏琳带来的一首傻笑。什么时候人会傻笑呢？就是当你觉得这个事儿特别幸福的时候，你才会有这种傻傻的笑声会出来，或者说是那种会心一笑，又或者说呢是在自己看到这个状况之后发自内心的那种幸福感，才会有这种傻笑的状态发生。所以我觉得呢，这首歌曲倒是岁月静好和爱情美好的一种互相的碰撞，而这种碰撞恰恰是我们在忙碌生活当中所缺少的一种特别真实的生活状态。希望此刻的你也能够听到美妙的音乐会心一笑，或者说就像歌曲一样，我们哪怕有一点点傻笑的感觉，此刻也会觉得非常的甜蜜。来到上午的11:06，欢迎朋友们在此刻关注魅力八标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快乐颂，我是子恒。今天啊，不知不觉又来到了星期一，相信很多朋友呢在今天这种阴霾的天气之下呢都会觉得有点没精神啊，希望稍后我们的互动环节，我们的猜歌环节能够为你带来一点点阳光还有动力。先来关注一下河南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平顶山、许昌、洛河、周口西部、南阳、驻马店北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在安阳、三门峡、洛阳局部有中雨，其他县市区为多云见阴天的天气。到今天夜里的话呢，依然是会有雨水的光临，安阳、鹤壁、濮阳、新乡为小雨或零星小雨停止转阴天，其他县市区多云转晴天。再来关注一下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有阵雨，偏南风转西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温度24度到25度，最低温度16到17度。天气呢不是特别好啊，整个感觉气压都会有点低，所以呢希望朋友们还是要从内心调节自己，在音乐当中享受满满的活力。今天的猜歌环节呢也将会如约而至。在前天星期六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位朋友就说呢，感觉没有猜歌这生活都缺少点乐趣啊。今天咱们的乐趣就会继续回归。那接下来呢，我将会播放三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前奏部分。如果说您听到前奏的话，知道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就可以。

就这么多啊。这个歌曲的前奏很长，有35秒，所以呢它也是很经典的一首粤语歌曲。来，朋友们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即可。这歌的参与度很高，刚刚这个话音一落，我们就有20多位朋友发过来信息了，非常不错啊。来，我们再来听一听它的前奏部分，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可以赶紧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

就是我一直非常遗憾啊，就是我没有学太多的粤语，所以呢我只会一些点解呀、雷猴啊这些特别简单的，就不知道咱们广播前有没有朋友们粤语讲得比较好的，或者说是能用纯正的粤语唱出来这首歌的，您都可以来参与一下咱们的互动啊，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添加关注以后告诉我正确答案，刚刚那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如果您的粤语来的广东话挡了不错啊，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广东话粤语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继续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参与咱们的猜歌的互动啊，把刚刚那首歌曲的演唱者还有正确的歌名来告诉我。当然呢，我们的微信平台不光是可以猜歌，哎，我们的微信平台还为您准备了咱们的爆款商城的精选商品。您看啊，这眼瞅着天儿就凉下来了，咱们到这个入秋之后呢，咱们都得要买点这个保暖的衣服，是不是？尤其是能有一件贴身打底、单穿也体面的内搭，这是在这个时节您衣柜里一定要多的这样的一件衣服啊。所以今天咱们在爆款商城当中啊，就会帮我们来推荐一款2026年新款的云诺暖机打底衫，哎，您看听到这个名字啊，就知道它既保暖同时又好看。来，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团购来直接下单。这款产品呢是国内知名品牌的代工厂啊，很多熟知的国民品牌内衣都是出自于他们家，所以这生产工艺、舒适度、版型都经得起考验。那么它采用的是呢进口东丽金纶纤维细化技术，柔软蓬松，哎，又像这个云朵一般啊，贴身穿特别亲肤，80斤到160多斤都能穿，修身还不勒，久穿也不变形。关键是功能方面，它有远红外深层锁温，保暖不靠后，暖而不闷，而且呢严苛的抗菌检测，抑菌减味，贴身穿打底啊更加安心。最关键的就是今天有两个经典款啊，第一款是这个3厘米的黄金半高领，第二款呢是方领，优雅又知性，而且呢专柜价半高领109，那买两个颜色的话换着穿就得200多，是不是？今天咱们的工厂直邮价格您听好了啊，半高领只要69块钱，前100名下单还有这个买一赠一的69得2件的优惠，直接给您省价150，一件最低只要34.5块，您看是不是特别划算？来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团购就可以下单。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回复团购就可以直接下单，把这个保暖好穿修身又有型的这样的一个保暖衣提前给家人们来准备上。刚刚我说呢今天天气不太好，所以呢心情感觉有点低落，所以呢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总该迎着光亮。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1: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2: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3: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4: 河南 Music Radio.
6: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7: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8: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9: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6: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0: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2: 用声音

0: 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2: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3: 欢迎回来，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快乐颂，我是子恒。刚刚咱们的第一首歌曲，朋友们猜的都非常的热闹啊！我们的平台当中也是呈现了热火朝天的这派繁忙的景象。第一首歌曲确实很简单，因为它的前奏太有标志性了啊！咱们话不多说，直接公布正确答案，
2: 一起来猜歌，
3: 会唱到朋友们一起来唱啊！

是李克勤的一首歌《护花使者》。这歌呢，在当年推出的时候呢，确实是从1991年那个年代一直火到了今天。到现在，很多的这种短视频啊，还有很多的年轻人都会特别喜欢把这首歌曲呢当成是自己的 BGM 啊。那个时候呢，我们来听的话，就是副歌部分真的是一遍一遍的重新来听，节奏感呢非常强劲，加上呢这个又有这种护花使者的这种美誉啊，所以呢也让朋友们感受到了对待爱情的这种当时年轻人的一种态度，很有个性的一首歌，李克勤的《护花使者》，你答对了。

所以那时候我们学这个粤语真的就是听音啊，就是完全听他怎么唱，就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去学什么的。虽然说可能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你让我说可能也说不明白，但就觉得哎，唱出来这个粤语歌感觉自己可有成就感了。在当年那个听卡带的时代，这首歌能被循环播放，那真的证明了它是非常的经典。来，我们再来一遍啊，护花使者。

0: 嘞，这首歌曲呢就为您播放到这里啊。刚刚猜对的朋友真的非常多，有百十号人啊，这首歌曲都答对了，确实是很经典的一首歌曲啊。那接下来第二首歌曲啊，就稍微有一点难度了。说实话，第二首歌曲虽然说它的副歌部分我非常熟悉，但是它的前奏部分我真的听的比较少啊。这歌对于我来讲也是有点陌生的一首歌，它的副歌我非常熟悉，但前奏真的有点陌生。来，朋友们听听看，看你能不能猜对，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1: 一起来猜歌。

好，就这么多啊，来，他还是多少唱出来这么一两句，请帮我们猜猜刚刚的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我个人啊，这是对于我个人来讲，我觉得他的前奏我都有点陌生，但是副歌真的很熟悉，很好听。来，帮我们再听一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是对这个歌曲的前奏稍微有点陌生的话，我给您提示一下，这首歌曲是一位男歌手演唱的，他平常呢开演唱会特别喜欢讲段子，而且呢他的名字当中啊，就他的粉丝的名字，哎，也跟他的名字里面有一个字是一样的，什么字呢？就是那个骄傲的反义词是什么来着啊？大家猜一猜啊，我给你提示到这儿。如果您知道刚刚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就可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告诉我正确答案。来，咱们再听一遍啊。

好，已经播了三遍了啊，请朋友们猜猜这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告诉我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你看这两天咱们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寒露节气之后的这样的一个节气当中了，天气呢也会逐渐的变凉，就是早晚啊这种温差还是比较大的。秋天一到啊，咱们的肌肤真的是很容易缺水的，尤其是咱们的女同胞们上妆还容易卡粉起皮儿什么的，你说这咋办？来给您推荐一下咱们今天的林清轩精华油组合，让您用完之后啊，哎，这皮肤呢水润光滑，同时呢上妆还特别好。来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今天林清轩精华油组合这个链接啊，超值又好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那么林清轩这个品牌啊，作为是以油养肤的开创者，这款第五代的精华油是他们家的镇店之宝。朋友们不要一听说油就感觉是特别腻那种，哎呀不好吸收啊什么的，您错了啊。虽然说这个产品叫林清轩精华油，但是呢它一抹就化开，吸收非常快，而且不黏腻，淡淡的山茶花香让您闻着呢就是觉得非常安心。咱们皮肤有换季的敏感，干燥起皮儿，上妆卡粉等问题，您就直接用这款林清轩的 5.0 精华油的组合，用它舒缓保湿，干皮用了之后呢是润润的状态，而混皮用了之后呢，哎，有一种嫩肤的感觉。所以呢这款林清轩的产品咱们今天给您的价格也非常优惠啊，平常您去林清轩的这个专柜里面去看，30毫升的这个单价卖到589一瓶，真的不便宜啊。但是今天咱们 UP 商城给您做的直接就是双十一的抢购福利价，您不用再等双十一了，今天 UP 商城给您带来的是不用凑单满减算折扣，30毫升咱们加30毫升的替换装，您听好了，是30毫升的正装再加一个30毫升的替换装，等于是60毫升啊，到手价格只要299，相当于是买一送一。您没有听错啊，原价是500多块钱，今天299，咱们相当于是买一送一，一个正装加一个替换装，容量都是一模一样的，60毫升啊到手，所以呢真的很划算。赶紧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链接。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同时咱们的优惠还没有结束，现在啊跟您说了，299买一送一，对不对？那么前10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您60毫升的小金珠精华水和15毫升的多肽面霜，平均单买都得100多块钱的这样的一个赠品，今天咱们直接送送送啊，非常的划算，水油霜一套配齐，现在换季肌肤应对你的这些小情绪都可以把它给好好的改善。来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来直接回复秒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回复秒杀。今天这款林清轩的产品一个套装啊，买赠的组合就可以以200多块钱的价格给它全部都带回家了，记得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11点28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快乐颂，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歌手接近临近节，裂缝中的阳光。

0: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1: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1: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3: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他最后拖了个音儿，不好意思啊，这是严仁中的一首歌曲《当你》。那么当然呢，这首歌曲的原唱并非是他，是另外的歌手。但是我觉得严仁中他的声音非常有特色，就是大家都会说他的声音有点像感冒的那种鼻音一样啊。他最开始的走红呢，其实就是在网络当中通过翻唱别人的歌曲呢被大家所关注到。后来呢，他的那些自己原创的作品开始被大家慢慢的熟知之后，现在严仁中，哎呦，这个也已经是进入到了这个新生代的顶流当中去了啊。现在的演唱会也是开遍了全球。我们广播前的这位远在加拿大多伦多的老朋友圆圆啊，将在11月份在加拿大多伦多去看严仁中的演唱会，真的让人非常羡慕啊！我现在还没有看过他的现场。这首非常可爱且非常甜蜜动听的歌曲《当你》来继续我们这个小时的魅力快乐颂，我是子恒。刚刚的这首歌曲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甜啊！那么最近有一个非常好玩的，同时呢也是很吸引眼球的甜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就是超长蛋挞。正确的读音是蛋挞，不读蛋挞哦。虽然我并不是小康辉啊，但是呢蛋挞这个读音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的啊。就是今年9月份啊，这款超长蛋挞作为一个新进的网红甜品，一度呢是在网上火爆出了圈。就最火的时候啊，想买这个超长蛋挞的这些朋友们排队2个小时，甚至加价也得要买到这样的一个超长的蛋挞。它其实就是像一根那个法棍一样啊，就是把那个圆形的那个蛋挞做成了这种长条形，所以呢就非常的火爆。就很多人就我送你一个小礼物啊，或者什么的，我在网上拍个短视频都要把这个超长蛋挞拍到自己的视频当中。但是呢这个超长蛋挞的生命周期好像并不是很长，也就这一个来月。昨天我在商场里面逛的时候，有2家店都在卖这个超长蛋挞，好像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19.9块一根儿。可是呢已经不用排队了，就是你随买随有，而且呢店铺里的存货确实还是比较多。那么根据报道呢，国庆假期的后半段，很多的商店就开始陆续撤下了超长蛋挞的主打海报，大量的夜市小摊儿还有社区的烘焙店甚至直接下架了这样的一个单品。有商家就回应说呢，超长蛋挞上架一周其实就已经售罄了，目前呢现在改成的都是普通蛋挞，因为超长蛋挞的这股风它其实已经是吹过了啊。那么其实呢，很多的这种热度的攀升，包括网红产品呢，也是不断的在生活当中来出现。比如说啊，有朋友们之前想象过，就是那个脏脏包，你还记得吗？就是那个巧克力粉裹满整个面包的那脏脏包，还有草莓塔，还有黄油年糕、玉米塔、奶皮子糖葫芦等等等等，这些呢都是网红产品爆火时候的一些大家非常追逐的一些点。但是呢，网红单品快起快落，其实在烘焙行业当中呢也并不新鲜。那么为什么这些产品就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呢？其实呢也让我们有一些反思哈，就是当下的食品行业有一个值得深思的一个命题，就是流量它其实可以迅速的捧红一款商品，但是呢你怎么样能够留住消费者呢？

0: 肯定还是要靠它的真材实料，靠它的产品质量。因为这个超长蛋挞我没有买过，但是我听很多朋友说这个超长蛋挞它其实吃起来的口感不如那个一个一个那个小的那个圆圆的那个蛋挞，因为它太长了，所以导致它里面那个奶液就会有点少，就你吃起来的口感它不饱满不圆润，不像我们吃那个小的那个蛋挞一样。所以啊，这个也就是会给我们提个醒，就是消费者呢他可能会为这种猎奇的造型啊，或者说是为它的这种爆红的这种产品的这种流量买一次单，但是真正决定一款产品生命力的其实永远都是它的品质本身。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啊，这些网红产品能够回归到食品的食用本质当中，然后呢也守住食品的本质和健康的这两条底线，它才能够走得更远，走得更加的长久。哎，有没有朋友买过这个超长蛋挞，来说一说就吃过以后的口感什么的啊？因为我没有买这个，我觉得就我不太愿意为这个流量啊，或者为这种点击的这种点击量的这个东西去买单。有没有朋友吃过觉得口感怎么样，咱们可以来互动一下啊，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添加关注以后直接留言保持联络，分享一下你的这个感受。哎呦，我们的这个迪哥你吃过是不是，发来一张图片啊，里面是五包这个超长蛋挞，口感怎么样啊？这个迪哥你，哎，你看我们迪哥真的是这很追流行啊，你这潮流人士啊，你看不像我们这都落伍了啊。用当年网络当中很火的一句话，就是我们都有点 out 了。哎，加菲猫也吃过啊。加菲猫说，我买过一次这个超长蛋挞，我们五个人愣是没吃完，而且口感真的不如那种小个的单个的圆的那个蛋挞。你看看，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啊。那个刚刚我们提到这个圆圆就说了啊，又跟子恒学了一个正确的发音，我还没有见过超长蛋挞。它这个音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写这个提手旁那边一个发达的达，它确实是读踏这个音，但是因为蛋挞这个东西它是属于舶来品啊，然后呢就是它是翻译过来的，其实有的地方会把它翻译成蛋挞，但你要说蛋挞的话它就是那个宝塔的那个塔，如果你写的是蛋挞就是翻译过来这个音译其实也对，但如果说你要是写蛋挞的挞提手旁这个达，那就必须得念蛋挞了啊，这是它的一个读音上的一个规则啊。不好意思啊，来了一个小课堂啊。来，咱们公布一下刚刚第二首歌曲的正确答案。刚刚第二首歌呢难倒了很多人啊，看看您能不能猜对第二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直接公布正确答案，
1: 一起来猜歌。
0: 我只能说他的副歌部分真的很熟，前奏我也有点陌生啊。

他中间副歌部分是不是已经唱得很明显了？没错，这就是薛之谦的一首歌曲，叫做《天外来物》。我记得之前薛之谦的巡回演唱会就是用《天外来物》当做巡回演唱会的标题，所以呢，这首歌曲就是前奏部分我真的不是太熟悉，但是他的副歌部分一唱，哇，我就立刻听到了他中间所演唱的那些精华和精髓的部分。

让我们体会到了薛之谦呢也是对自己的内心深处的故事做好这种细腻的这种讲解啊。所以这首歌曲叫做《天外来物》，你听出其中他所演唱的那些想象的空间了吗？来，让我们继续听一下《天外来物》，薛之谦。

0: 是的，这首歌曲充满了想象的空间，天马行空的这种创作的方法，还有薛之谦细腻的演唱，这就是他的天外来物，希望你能够喜欢这样的一首歌。刚刚提到这个超长蛋挞，哎呀，我们买的还挺多的，都是紧跟潮流的时尚人士啊。我们的朋友的小郭就说了，我之前在一个商场买过，我感觉也不咋样，就是里面的那个蛋液啊，确实像主持人说的，太少了，吃起来不好吃。主持人叫子恒啊。兔朱迪也说，他说我也觉得这个超长蛋挞其实并不是特别好吃，而且你细算下来感觉它还不是特别的实惠啊。是的，那个加菲猫说，就刚刚说买了一次五个人不是没吃完嘛，说那个口感就是真的是买小个单的那种圆的那种好吃。就是提到这个蛋挞啊，就是我不说是哪家品牌了，就是我觉得啊，有一家快餐店，哎，他们家做的那个蛋挞我觉得是真的很好吃啊。而且尤其是说到提到这个蛋挞，我觉得比较有名的一段就是咱们的中国澳门啊，你到澳门这边去吃那个蛋挞，哇，就是有一家那个老排队的那家真的是名不虚传，大家如果要去澳门的话，我可以把那个地址告诉你啊。然后这个迪哥日进斗金就说，就是这个超长蛋挞买的时候光觉得就是图个好玩啊，所以当时就买了这样的一个尝尝什么的，都是紧跟潮流的人。我们的老朋友清官笑着行说，薛之谦的这首歌我真的完全没听过，副歌部分回头我找来听一听，另外我现在要去接娃去了啊。好嘞，辛苦了啊，感谢朋友们的关注还有锁定收听。那么接下来时间是我们今天的第三首歌曲，是最后一首歌啊，请朋友们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提示一下这首歌也有点难度啊。
1: 一起来猜歌，
0: 请听题。

我觉得这个歌我后悔说它有难度了，因为他好像把这个歌名给说出来没有注意到他前面还有这样的一段小独白。来吧，朋友们再听一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这不难啊，这个歌不难，我收回刚刚说它难的话啊。

好好，这个太简单了啊，他基本上已经告诉你这个歌叫什么了。来吧，朋友们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哎呀，我没有注意他后面有这段提示答案的这么一个提示词啊。来吧，朋友们可以来说一说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就可以了。这有时候一些答案呢，其实就在生活当中，您得留心去观察。您看比如说清除积碳的答案是什么呢？来，就是用一下我们河南广电的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个咱不卖关子啊，只说疗效非常好用。因为你看咱们的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开久了之后呢，往往就会出现一些

0: 怠速抖动啊，包括这个动力不足啊，油耗升高，还有呢就是养护发动机的时候你感觉它有点那种突突突的那种，哎，就给你的动力上的劲儿就老不够那种感觉。总之就是开的时间久了，这个积碳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小烦恼。所以咱们怎么样方便快捷的把积碳清除之后改善这些情况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啊，答案就是你选择咱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把咱们的万能通产品来带回家。给您推荐一下咱们的全能用户三兄弟啊，这个一套199，包含三瓶，分三步给您养护到位，每一瓶就是一个步骤啊。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您现在啊就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把这个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带回家，按照说明书使用，每次加油前把它加到油箱当中，然后呢再去加油，这样的话依次使用完三瓶之后，您的爱车会得到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开车动力更足了，怠速不抖动了，一箱油还多跑几十公里，省的都是咱自己的钱。所以记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一键下单。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3: 就是啊，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4: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2: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4: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2: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4: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5: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家。

0: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现在的范晓萱啊，已经开始唱这种摇滚歌曲会比较多了，所以在听到当年他的公司为他包装成的这种比较可爱的形象，真的也感觉哇，回不去了，那就是很多人的青春哈。一首健康歌也在上午的这时间带给你活力的运动感。那么其实呢，健康歌不光是身体，咱们要保持健康。

咱们的装修啊，也得选择健康的装修材料。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就是这些细节的地方。来，欢迎朋友们参加由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府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推出的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哈。咱们家装节活动呢，带给您很多的质量保证，比如说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还有呢延期一天赔200。同时呢，咱们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十年质保，终身维修也写入到合同当中。那么如果说您近期有装修的计划，无论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报名参与，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回复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刚刚猜的第三首歌曲，它的正确答案就是 Jam 邓紫棋，来自天堂的魔鬼。

0: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了解省内方面。河南省首批针对无偿献血奉献奖、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奖、无偿献血志愿服务终身荣誉奖获奖爱心人士启动发放工作。近日，郑州博物馆南山坡粉黛乱子草正盛放，市民可以打卡秋日限定粉色花海。来关注国内新闻，国产手机新一轮涨价开启，部分机型涨幅达1000元。九月纯电动车的保值率榜单发布了，小米 YU7、理想 MEGA、 蔚来 ES8 位居前三，特斯拉、问界、领跑等品牌上榜。来了解体育方面，中国残联组建的爱之名古屋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这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最后了解娱乐方面，一份最新出炉的内娱女星高奢珠宝代言榜单引发热议，刘亦菲以宝格丽全球品牌代言人的身份稳居第二，仅次于手握卡地亚的巩俐。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10月12号，新闻小姐李湘，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中午的12点01分，各位周一中午好，我是张冉。虽然现在已经进入到10月中旬了，但是最近的郑州，尤其是上周啊，这个真的最高温度有点不太像话啊。午后时分的，在阳光的加持之下呢，最高温度会达到30度左右，就仿佛还停留在夏天，对吧？但是从今天起呢，这种感觉慢慢的就会渐行渐远了，因为从今天起呢，一股冷空气会来袭，随之到来的还有这场雨。刚才在11点左右的时候呢，雨下的还有点急，但这会儿已经小了很多，有些地方都已经停了。那么这个停了之后呢，慢慢温度还会回升啊。16号到18号夜里呢，雨水会再次返场。其中要格外提醒各位，17号的时候呢，咱们全省很多地方会有小到中雨，所以受到雨水的影响，17号全省的最高气温也会显著下降到19度左右。那具体到省会郑州啊，今天周一还有周五以及周日都是有降雨的，那么周六呢会有3到4级的东北风，阵风会达到6级左右，预计本周内的最高温度是27度，最低温度13度。苏醒秋天。

来自林忆莲的词不达意。林忆莲可以说也是歌手当中的歌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很多著名的歌手都非常喜欢他的歌，而且也翻唱过不少他的歌，对不对？啊，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的12:11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冉。过了这个寒露之后呢，天气会越来越冷，那么同时也会越来越干燥，所以我们在护肤品上也要做一些小的调整啊，不一定你用的多就用的对啊。我们知道除了水之外要有精华呀，有面霜，有眼霜，对不对？但如果用到不合适或者吸收不好的话呢，反而会增加我们皮肤的负担。所以今天我们推荐大家试一试啊，赫莲娜的独家科技小露珠精华水，它是96比1的一个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都裹着油珠，也就是说水油平衡，它可以非常巧妙的做到。而且这款小露珠精华水呢，说是水，可是它要比水更有营养，因为它有一层油膜。重点说价格啊，专柜200毫升呢要卖到1000多块钱，但是现在您跟着我们的爆款商城就可以想到一个超级福利价，只有100单的价格，那就是只要229块钱，也就是说上千元的精华水在这儿只需要229。如果您一次性买2瓶的话呢，再减50块钱，2瓶到手399，可以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我们不买贵的，只买对的。莫文蔚，单人房双人床。

0: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

来自郝云的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儿啊，这首歌一听呢就是特别的欢乐，而且自带那种北京大爷的松弛感，对吧？让人觉得什么都不是事儿，一切都充满着希望啊！也希望这样的好心情，这样的正能量呢能够一直的围绕你。那人生就是这样的，有高高低低嘛，遇到低谷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随意的否定和放弃自己，保重好身体，革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所以健康很重要。眼下已经过了白露了，老话说白露不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也就是说到了寒露之后呢，这个脚啊，尤其是我们的脚踝就不能再露了，一定要护好。

尤其是一早一晚，像家里有老人的、孩子的，还有心脑血管疾病朋友呢，这个早晚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添件衣服，哪怕像最近啊郑州的温度还比较高，但是不要被这个背后隐藏的这种寒冷给侵袭了，谨防感冒和呼吸道疾病。来自艾怡良《大人情歌》。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消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10月份呀，应该是咱们河南比较舒服的一个阶段啊，天气是不冷不热，而且呢风力也没有那么的大，也没有那么的干燥，对不对？所以它不光人体舒服，我们装房子呢也会特别适合。如果最近您打算装修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首先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先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报个名。另外呢，我们承诺啊是让您零负担的无忧家装节，也就是说合同上签多少钱我们就是多少钱，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不会随意加价，而且我们的记者团队会全程帮您来维护这个维护合法权益的啊。如果您发现问题了，比如说啊工期90天拖一天，那就赔200，说到做到。回复家装节，郭靖聊天。

咱家桂花香，现在又到了桂花飘香的季节了，对不对？真的是啊，非常的有韵味。不知道你的小区或者是单位有没有一棵桂花树呢？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郑州今天怎么限号？今天是周一，按照规则呢，是限行1和6。矜持，我陪你熬过了苦。

0: 陌路，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可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人社部公布全国各地最低工资标准，河南一类区域月最低工资2350元。安阳红旗渠机场将开通乌鲁木齐至安阳至厦门航线，10月25号起正式运营。继续关注国内新闻，出租汽车无障碍国标发布，司机需掌握基础手语。人社部征求意见称，平台封号、停派单不得由算法自动决定。美团推出骑手保障举措，提高男配送订单的计费，扩大红灯停表试点，落实养老保险补贴。体育方面，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赛女双决赛中，中国组合王曼昱蒯曼3-1战胜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夺得冠军。最后了解娱乐资讯，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宣布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10月12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现在听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李健的《舍得》。那李健呢，被称为是音乐诗人，我觉得真的是这个评价实至名归啊。像我们正在听的这首《舍得》，那也是他2011年的一张专辑叫《依然》中的一首歌，而且他本人也包揽了整个歌曲的词曲创作啊。所以你看，整个歌词当中啊，这个舍和得的辩证关系，不光是用于这个爱情当中，其实在生活当中，包括我们处事当中，都是有很多的哲理，对不对？舍与得之间自有方寸。那说到舍得呢，其实进入到秋天之后啊，我们的护肤品也需要更换了。但说实话，现在大家花钱呢，都是追求性价比，太贵的东西真的有一点舍不得。那今天不妨给您推荐一款啊，我觉得性价比超高，而且品质绝对有保障的品牌，那就是我们的国民品牌林清轩。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各位带来了林清轩的一个王炸组合，就是它的精华油。这次呢是 5.0 的重磅升级版本。这款油它的成分、肤感和功效真的没得说，这次 5.0 升级之后呢又上了一个档次啊。如果你是干皮的话，用它真的就像久旱逢甘露一样。而且它的油呢吸收特别好，也不会糊的话。这款产品30毫升，如果您在专柜买的话呢，要卖到589。但是现在我们的双十一抢跑活动已经到了，30毫升正装到手啊，再加30毫升替换装，相当于2瓶了，到手只要299块钱，也就是买一送一的这样一个福利啊。那今天如果您是前100名下单朋友呢，我们再加送您60毫升的小金珠精华水和15毫升的多肽面霜。平时单买每一瓶都要100多呢，今天直接免费送，所以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两个字，这个一定要舍得。蔡健雅，自由落体。

0: 娘长得漂亮。
1: 喂，
2: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3: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0: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3: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4: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0: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5: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6: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5: 我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7: 还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8: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9: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0: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这两天呢，咱们省内的很多城市都会有雨，哎，建议大家呢在车里面提前备把伞啊。现在已经是下午的1:18了，很多朋友都已经吃过午饭了啊。我们都知道酸奶这个东西是好东西，它可以帮助我们这个促进肠胃的蠕动以及消化液的分泌，而且经常喝的话呢，还可以改善我们的消化的一些小毛病，比如说啊消化不良啊、便秘啊等等。但是建议大家不要饭后喝酸奶，为什么呢？因为可能有些朋友会说，饭后喝酸奶不是可以帮消化吗？错，酸奶它本身呢是一种饱腹感很强的食物，吃饱了再喝反而会加重胃部负担，而且呢，怎么讲呢？一毛钱帮消化的功效可能在这个时候都已经体现不出来了，反而会增加很多不必要的热量。所以，如果你习惯性在吃完饭以后喝个酸奶帮你消化，可能你最终收获的都是一些脂肪啦。啊，不妨起来走一走，动一动啊！秋天嘛，多活动一下，对于我们的身体也是有好处的。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陶喆，《爱我还是他》。

来自彭林的小玩意。那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可以让我们的爱车能够在短时间内恢复动力而且延长寿命的好玩意，那就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一个自主品牌万能通系列产品啊。最近天气慢慢的凉起来，等再过一段时间更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车子啊，它早晨冷启动的时候呢，就没有以前顺畅了，而且怠速也开始抖动，油耗也开始变高。所以在这些问题出现之前呢，就不妨试试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重点推荐两款，万能通精装礼盒一套239，专门为行驶里程在8万公里以上的车量身打造，针对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深度研发。另外就是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了，一套199，包含三瓶，分三不养护，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就是洗三元。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行了。这几年呀，就是一些我们80后、90后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的一些艺人还有歌手，真的是不能叫重返歌坛、重返影坛吧，就开始逐渐的又走入到我们的视觉中心来进行演唱会呀，来进行这个电影的创作啊、电视剧的创作。而接下来提到的这个名字，相信是很多80后、90后心中的这个不可磨灭的一颗巨星，那就是四大天王之黎明。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黎明应该还没有在郑州开演唱会，对不对？没有在郑州开过演唱会。那现在给各位说，黎明要来郑州开演唱会了，现在已经官宣定档，11月21号就在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如果当年你也曾经为黎明的魅力、为他的歌声痴迷过的话，那这次可以在家门口聆听天王的演唱，回望那滚烫的青春。购票可以上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初冬，让我们共赴这场音乐盛会。那下面这首歌曲就是来自黎明的《深秋的黎明》。

0: 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来自老狼的有多远走多远。那秋天呢，真的是有时间的话可以多出去走一走，去爬爬山也是不错的。如果你喜欢爬山的话呢，10月17号可以参加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而且是免费的。现在各位小伙伴，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登山两个字，让我们一起来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来收获健康，共赴一场秋日的登山盛宴。萧亚轩，类似爱情。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0: 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换季穿衣，推荐 UP 商城热卖好物，凡客衣舍纯棉长袖，重磅新疆长绒棉，亲肤透气不起球，男女同款，十色可选，尺码齐全，成人款88元三件，儿童款三件只要59.9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音乐，
0: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1: 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进入到深秋之后呢，我们皮肤会变得干燥，那如果您想给我们皮肤更好的补水的话，其实用油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啊。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我们的皮肤需要这个好好去保养，当然我们的家更是这样了。如果您打算今年装房子的话呢，可以了解一下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记者全程帮您监督。您可以回复家装节之后呢，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另外其实我们装房子最害怕就是说你签约之前啊，怎样都可以，签约之后呢，你就得全听他的啊，这个随意的加价呀等等啊。但是您放心，在这儿装修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个装前多少钱，签合同之前多少钱，那签合同之后还是多少钱，一分钱都不会随意的加。另外还会给你很多的优惠，包括这个工期的保障也是很靠谱的，说好90天拖一天赔200，因为有100万质保金可以先行赔付。您回复家装节，让我们的家变得更舒适，同时让您装修的过程也变得更舒心。王峰，家得满都的风铃。

0: 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3: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郑州市九个城市更新项目通过评审拟入库，总投资近40亿元，覆盖郑州经开区、郑东新区、二七区、中牟新区等多个片区。河南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配套完善灌溉排水设施，推广现代化农

0: 机作业模式，筑牢粮食稳产根基。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邮政局的消息，我国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140件。我国航天科研团队持续开展空间在轨科学实验，不断积累试验数据，稳步推动空间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体育消息，中网组委会最新宣布，本届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赛事总票房达1.32亿元，同比大涨48%，创下历史新高。娱乐消息，李玉刚宣布其代表作《万江》对所有歌手永久免费授权演唱会演唱，称希望这首歌承载的家国情怀被更多人传唱。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10月12号，新闻小姐李江、沈慧郑州为您报道。
1: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1: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就是当你了解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也要记得自己的梦想哈。那个梦想就是指引自己不断向前、不断充满动力的一个源泉哈。刚才我们听到张韶涵所带来的《隐形》啊，《有形的翅膀》，之前是苏醒的《怕爱》。欢迎各位在14:09所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周一《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这个每天都要多喝水哈，这个日常的话其实我们也知道多喝水，包括有时候说感冒了呀，嗓子哑了呀，哎呀你要多喝水呀。最近看到一个喝大水的理论登上了热搜哈，就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放下了奶茶咖啡，拎起了1.5升大瓶的纯净水啊，就那个吨吨杯是吧，特别的流行哈，而且配以弱者喝饮料强者喝大水的口号，在社交平台上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剂，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

0: 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3: 喜欢可以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0: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杨琪带来的搬家，14:23，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哈。你好，我是小池。这个秋风一吹啊，很多朋友的皮肤都开始闹小脾气了，脸上呢干巴巴的，然后起皮泛红，明明这个护肤品涂了不少哈，一上妆就卡粉斑驳，底妆怎么都服帖不起来，真的也是特别的闹心哈。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林清轩5.0精华油组合，专门对付换季干燥的问题，作为以油养肤的标杆产品，升级了5.0的版本，核心这个清轩萃哈5.0成分，修复肌肤的屏障，舒缓干燥不适。别看它是精华油，质地很清爽，一抹化开，吸收速度快，完全不油腻哈。这个淡淡的山茶花的香味，然后闻着也非常的舒缓放松，干皮用它滋润保湿。混合皮用它呢是细腻嫩肤，改善干燥起皮，缓解上妆卡粉的困扰。线下专柜呢单瓶是30毫升就要589，现在来到我们的 UP 商城哈，双十一的抢先福利，正装30毫升加上替换装30毫升，到手只需要299，相当于是买一送一哈，不用凑单满减。那前100名下单还免费的赠送60毫升的小金珠水，还有15毫升的多肽面霜，然后水油霜全套配齐，礼盒包装哈，自用送礼都很合适。想要改善换季卡粉起皮的，此时此刻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号上来回复一下秒杀哈，就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时间就可以来拼手速了哈。我们的商城还有林清轩的面膜多肽面霜啊，非常优惠哈，换季的这个护肤啊，大家可以趁着活动赶紧入手，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1: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把温柔藏进字里行间，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池读书，我们用阅读来治愈时光啊。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叫做《拥有苹果的时候只在意苹果》。其实你光看书名，好像我们就会得到一些想法，是不是？这本书呢，哈，算是一本特别温柔的书哈。它的作者呢是魏俊俊。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就是手里明明握着一个挺好的苹果，但是脑子里面却在琢磨说，要不要换成橘子会更好一点？哎，香蕉有。

更好吃哈、啊，或者是隔壁的那颗是不是比我这个甜呢？就是我们好像总是在拥有着什么的同时呢，又在担心着别的什么。所以作者在这本书当中就说了一句话哈，我特别的喜欢，他说不要用明天的烦恼稀释此刻的美好。这本书呢是有60篇温柔的短文，还有12个疗愈手账小练习，有一篇就叫做关掉大脑里的灾难预警，读的时候我一下子就被戳中了哈。我们是不是太习惯于提前担心还没有发生的事情，然后一遍遍的去预演糟糕的结局，结果呢真正属于自己的当下就是在那样一个时刻当中悄悄溜走了。书里面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角度哈，就是反复回想，不是复盘，是反刍。就像牛把吃进去的东西再嚼一遍，嚼的其实还是那些已经没有营养的东西，那些已经过去的事情，其实它不值得你去反复的咀嚼。那么作者魏君君本人呢是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有超过2000个小时的咨询经验，长期做情绪和成长方向的陪伴，所以这本书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说教，更像是一个懂你的人坐在对面轻轻地跟你说没有关系，慢慢来啊。书里面有一章的标题哈、啊，也特别的喜欢，叫做把时间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认真吃饭也好，安心发一会儿呆也好，那些看起来没用的时刻其实都是在帮我们跟真实的自己重新连上线。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可以发送时光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链接到小池，然后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在节目结束，我们的内容呢也会形成文字发送到群里，便于各位的阅读。这首歌来自李玖哲，我会好好过。

李玖哲带来的这首《我会好好过》哈，就日常真的是太忙了哈，很多时候大家也没有什么精力要出去玩啊什么的，所以碰到一些适合的节日还是应该出去转一转的哈。在这个十月份的时候有这个重阳节是吧，啊，重阳登高即美好，秋日山野赴邀约，所以我们邀请大家和我们一起到山里面去放松一下哈。时间呢就在10月17号，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正式开启，这次的登山活动呢是免费参与的，我们诚邀全省的车友登山爱好者一起来走出城市，奔赴山野，穿行峡谷密林之间，脚下是松软的落叶，抬眼便是漫山秋色，橙黄橘绿层层铺展，邂逅层林浸染的大好风光，远离日常的忙碌喧嚣，在山林间呼吸新鲜空气，感受秋风拂过耳畔，把秋日浪漫尽收眼底。这次登山活动还会有惊喜福利，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你来解锁。想了解报名详情的话，此时此刻朋友们可以发送登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进行报名哈。发送登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这时候我们来听到蜜雪薇琪带来的谢谢你。

明雪为其带来的谢谢你，然后也谢谢大家在每天的这个时候锁住河南音乐广播哈，14点到16点，小池和大家一起在魅力时光机当中来听听歌、聊聊天，也分享一下我最近看的一些书啊，包括看的一些节目哈，也会给大家进行一些总结分享。您只要发送“时光”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记得是发送“时光”两个字过来，然后呢就可以链接到小池，然后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哈。在金秋时节哈，我们常常说金九银十，装修的好时机，有这个家装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那这次的家装节呢，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一起给大家带来的。那么担心品质呢，我们有100%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没有办法按时入住的话，延期一天赔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增项，费用一涨再涨的话，闭口合同一口价哈；担心售后没有人管的话，我们有10年质保终身维修写到了合同当中。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链接到我们的这个记者啊，添加记者的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水利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制定了全国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名录，河南共有34个饮用水水源地入选。省农业农村厅日前印发《河南省2026年惠农支农资金政策明白本》，涵盖粮食生产、畜牧水产等9大板块63项政策，进一步扩大河南省农业农村有效投资。河南首批无偿献血奉献卡正式发放，卡片需本人持身份证原件到申请地市指定网点领取，不可代领、邮寄、跨地市领取。领卡前建议线上查询制卡状态，郑州地区可以错峰办理。第二批申办工作即将启动。国内方面，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1.5%。

0: 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处于扩张区间。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我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体育方面，11号，郑钦文在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当中战胜安德烈娃，成为中网20届赛事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截至10月10号20:15，影片《重生二》票房突破5000万。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10月12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张栋梁带来的《如果》哈，出自2007年的专辑《王子》当中的一首歌。这个事就是没有如果的，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把每一个当下都过好哈。经常会有人说，你希望自己3年、5年之后是什么样子？你今天就应该朝着那个去努力哈。所以大家加油啊！15:06，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你好，我是小池。今天跟大家说这个喝水的问题哈。事实上，我们有时候经常说，每天要喝够8杯水啊什么的，包括在2022年的时候，有一项由中国科学院等多个机构联合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个研究发现说，对于20多岁的男性，每天平均饮水量在1.5到1.8升，也就相当于是6到7杯；而对于相同年纪的女性而言，每天的平均饮水量在1.3到1.4，5杯半啊就够了。其实正确的做法就是，我们可以根据情况灵活的调整饮水量，比如说出汗多呀，运动或长时间的户外啊，你视情况来增加饮水量，这个判断这个水啊是否喝够了啊，等等等等。你像这个淡柠檬色的淡这个柠檬水哈，说明这个量比较适中啊什么的，就是总之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要求，但是你不要等着说，哎呀，感觉嘴唇发干啊，起皮了，缺水了啊，那个时候其实已经非常缺水了哈。好，我们继续来听的下一首歌，来自于叮当啊所带来的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

叮当带来的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欢迎各位在15:11锁住河南音乐广播哈。很多这个经常开车的朋友都知道，只有燃油车哈，如果说你开一段时间之后，它就会产生这个积碳。而现在呢，天气是一天比一天凉了，早上出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自己的车子冷启动的时候，不像以前那么的顺畅了，包括怠速的时候有一些抖动了哈。那出现这样的情况，大家要注意哈，车辆大概率是有积碳了，所以在入冬之前，我们给爱车清一次积碳特别的有必要哈。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就是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加油之前你倒进去一瓶，边开边清积碳，积碳少了，冷启动顺畅了，怠速稳了，油耗自然就会跟着降，实实在在的省油省钱哈。那重点我们给大家推荐两款，一款呢是万能通的金装礼盒，一套是239，专为行驶里程8万公里以上的车辆量身打造的，针对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深度研发的，及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哈。一套是3瓶，每3000公里用一瓶，3瓶下来之后呢，可以让你的爱车重焕青春，然后找回新车般的顺畅丝滑。第二呢，就是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哈，一套是199，包含有3瓶，分3步养护到位。第一瓶呢清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洗三元，年检一把过，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来这个下单了哈。我们给爱车来一次深度的除碳养护，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我喜欢吃水果，吃水果会变漂亮。妈妈，我能吃吗？
0: 安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可以渐渐找美，找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容祖儿带来的小小啊，当我们想要装修的时候，可能我们心里那个小小的愿望就是希望我们可以装修顺利一些，不要有那么多麻烦事儿哈。但是你问问很多装修过来人哈，就是但凡在装修经历过装修的人都觉得啊，装修当中没有不吵架的啊，其实也就表达了这个过程的复杂程度，包括这个交流啊、沟通等等哈，所带来的一些消耗哈。今年如果说家里面有房子需要装修的朋友们哈，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给大家带来的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专节。担心品质的话呢，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没有办法按时入住的话，我们延期一天赔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当中增项费用一涨再涨的话，我们的闭口合同哈，这个一口价；那担心售后没有人管的话，我们有10年质保终身维护写到了合同当中。如果说你担心这一切都是说说而已的话，那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哈。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周杰伦带来的这首《回到过去》哈，其实就是每一年哈，比如说春夏秋冬，对我们的皮肤来讲，在换季的时候都会有一些不太舒服的一些地方哈，特别是到这个秋冬换季的时候，那不少朋友的这个皮肤屏障就变得脆弱，然后容易敏感、泛红啊，动不动就干痒不舒服，护肤呢稍不注意就会加重肌肤的负担，选护肤品真的是特别的纠结哈。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林清轩 5.0 精华油组合品牌的这个镇店之宝。众多博主明星都在推荐全新 5.0 升级，清轩萃 5.0 核心成分重点呵护脆弱肌肤屏障，舒缓换季所带来的敏感不适，做到温和以油养肤。它虽然是油类精华，但是肤感优秀哈，上脸很好推开，吸收快，不闷肤，淡雅的山茶花香，护肤的时候就很治愈哈，不管是换季敏感还是皮肤缺水脆弱，都可以用它来这个维稳修护。那线下专柜单瓶30毫升售价是589，这次双十一抢先的福利，30毫升正装搭配30毫升的替换装，到手只要299，你不用复杂的凑单，然后直接到手两瓶的量哈，前100名下单，我们额外赠送60毫升小金珠精华水，还有15毫升的多肽面霜。一套这个水油霜啊配齐了哈，礼盒包装的，你是自用啊，或者是送亲友啊，包括分享给自己身边的一些闺蜜朋友，都会很有面子哈。肌肤容易换季敏感的朋友，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哈，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我们商城还有面膜啊面霜优惠，换季维稳护肤，大家不要错过这个专属的福利哈，就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 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陈楚生带来的这首《思念一个荒废的名字》，欢迎各位在15:40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哈。刚看到乐乐在说啊，小池今天分享了什么书？今天我们分享的这本书叫做《拥有苹果的时候只在意苹果》。刚刚在跟我们书友聊天，我才发现，其实我在前几天已经把今天节目当中分享的这本书发到过我们的社群哈。当然，关于这本书的推荐，我还录了有个视频啊，今天也会一并的分享到群里，欢迎大家可以发送时光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链接到小池，然后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哈。有时候我经常会碰到有朋友说，哎呀你给我推荐两本书吧，有时候真的不知道推荐什么书哈。但是我觉得因为不了解你是什么样的状态啊，你需要去通过读书实现什么目的，但是我觉得所有的书都适合读哈，就是大家只要通过读书就会让自己的内心丰盈起来，当你的内心丰盈起来的时候，你那种自然而然的自信就会表露在你的脸上，所以可以试试看哈，每天多读那么的10页书啊，

看看自己一周啊，真的一周你的心里就会有一些变化。可能你心里有些变化的时候说，哎，你多懂得了点什么呀，你多积累了什么知识啊，不见得能够说出来，但是那种变化哈，它是一种感受哈，也可以试试看哈，每天读十分钟啊，试试看一周之后你的感受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好吧，说完了读书，我们再来说说装修哈。如果说在这个金秋时节家里面有房子想要装修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给您带来的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没有办法按时入住，我们延期一天赔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当中增项费用一涨再涨，我们有闭口合同哈。一口价，那担心售后没有人管的话，我们有10年质保终身维护写到了这个合同当中。请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哈。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这是我们听到戴娆带来的这首《绽放》哈，出自2006年的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15:46，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魅力时光机当中，啊，就是马上哈，在我们郑州在10月21号有一个音乐的盛宴要上演哈，就是关于黎明的演唱会，就在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黎明这是第一次来到郑州巡演哈，家门口我们就可以聆听到这个天王港乐哈，回望一下那个滚烫的青春，购票。可以上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在这个初冬的时节，我们共赴一场音乐盛宴哈。好，我们来听到黎明的这首《两个人的烟火》，也来回忆一下自己曾经和他的音乐当中产生的一些故事哈。以上是今天2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要谢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小池，明天下午的2点钟，我们再见。

笔挑逸，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

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换季穿衣，推荐 UP 商城热卖好物，凡客衣舍纯棉长袖，重磅新疆长绒棉，亲肤透气不起球，男女同款，十色可选，尺码齐全，成人款88元三件，儿童款三件只要59.9。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据应急管理部消息，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将于10月13号到16号在河南省濮阳市举行，有62支队伍，共计572名队员参赛。10月10号到12号，第四届遇见新疆农特产品交易会在哈密举办，展会总展览面积约5000平方米，汇聚新疆多地及豫渝两地200多家企业参展。国内方面，今年1到9月份，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87.7%。住建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体育方面，11号，王曼玉夺得2026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冠军。娱乐方面，《银翼杀手2049》续集，杨紫琼、亨特·沙弗主演新剧《银特杀手2099》日前发布新预告。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10月12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这位嘉宾是谁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是来自于郑州市骨科医院关节病科二科主任助理副主任医师骆小飞。那骆主任同时呢，他也是这个郑州市学术技术带头人，郑州市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对象，还有是一个河南省医师协会青委会委员，河南省康复医学会骨与关节分会委员。今天做客健康河南节目呢，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关爱膝关节，科学应对骨关节炎。因为今天呢10月12号呀，也是世界关节炎日，所以今天特别邀请到骆主任做客节目，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这个膝关节养护方面的话题。各位朋友在收听收看的过程当中，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保持联络，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这会儿大象新闻客户端呢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您在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直播的时候也会挑选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骆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这个时间我们赶快先来有请出骆主任。骆主任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非常欢迎您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啊做客我们的这个节目啊。其实大家还是非常重视这个关节的健康的，但是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不知道到底该怎样对它更友好一些哈。那今天的话也是有请您来帮我们梳理一下吧。首先您看就这什么是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您先给我们说一说。
1: 好，广大听众朋友你们好。那个首先我来介绍一下什么是膝关节骨性关节炎。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呢是一种以关节软骨蜕变为核心累及全关节的慢性退行性的疾病，常伴有呢软骨下的骨硬化囊变，而我们老百姓最常说的骨质增生，也就是骨赘形成，然后呢同时伴有滑膜的炎症、关节囊和韧带的改变以及周围肌肉萎缩等等一系列的病理改变。临床表现呢主要有活动相关性的一个膝关节疼痛，伴有或者不伴有沉僵，关节活动受限，膝关节活动时候伴有骨擦音、骨擦感，有一种踩血的这种感觉，同时呢往往会合并有关节的肿大，这种肿大往往是由骨质增生或者是关节积液造成的，以这样一系列表现的一个疾病。这个疾病呢它的关键的核心我们提到它的病变的核心呢是人的关节的软骨，我们人的关节的软骨呢是一个高含水量的一个组织结构，主要构成呢是由软骨细胞和软骨细胞外基质，细胞外基质呢主要是由水、蛋白、聚糖构成，关节软骨的含水量呢大概在75%到80%，年龄越年轻含水量越高，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这个含水量会改变，也是我们关节软骨蜕变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变化。那么软骨有什么作用呢？它覆盖在我们关节的表面，主要起到一个缓冲震荡、减少冲击的一个作用，这样有利于我们行走的过程中减少摩擦，提高运动效率。但是，一旦这个软骨损伤之后呢，就会带来相应的一些问题，就是刚才前边提到的畸形、疼痛等等这些一系列的问题。这是一个这个疾病的一个定义和一个主要的一个表现。
0: 就是我们膝盖里面的软骨是吧发生磨损老化。
1: 对，这是我们覆盖在我们骨头表面的这个软骨，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是就说的这个是脆骨的一个老化一个病变引起的这个疾病。
0: 但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不太能够分得清楚是不是关节炎还有很多种啊。刚刚咱们聊的是这个膝关节骨性关节炎，那可能有些朋友就会觉得说我这个膝关节不舒服疼痛，那这个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它大概占比会有多少？
1: 膝关节的骨性关节炎呢是我们整个人体骨关节炎最常见的一个

0: 疾病，其中呢，在我们国内的话，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应该能占到60%左右。这个与我们国外的人群可能构成不一样，我们国外的人群髋关节骨性关节炎可能更为常见，但是在我们中国人呢，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更为常见。我们身边呢，经常会遇到这种老百姓说的罗圈腿啊，这种往往都是膝关节关节炎的一个表现。
1: 嗯，您刚刚说他那个早期的症状还有那个沉僵是吧？这沉僵该怎么理解？
0: 沉僵呢，就是我们早上起来之后呢，会觉得这个腿活动不舒服，活动不便利，就是不利索。
1: 嗯，
0: 但是通过也不用特殊处理，过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又会感觉到活动又顺利了。这种表现呢，叫做沉僵。当然沉僵并不是骨性关节炎特有的一个表现，其他疾病呢也可能有类似的一个症状，这个需要进一步的鉴别。
1: 嗯，好，各位有问题也可以直接把问题发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都可以看到。您看，这会儿我们也是一位这老听友在留言，他说呢，我这个蹲下起来的时候呢，感觉右膝关节有点使不上力了，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这个关节炎？
0: 是不是正常的话，这个要需要结合很多东西。首先来说，要结合我们这个自身的年龄，结合其他有没有其他的症状。如果单纯是一个蹲下蹲起立困难的这单纯一个表现，并不能诊断为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有可能呢是一个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一个早期表现，被称为膝关节蜕变。蜕变呢和关节炎呢，它是一个疾病的两个发展阶段。蜕变的话属于比较轻的，但是也会出现这位观众朋友说的一个症状。这个是否确诊为骨性关节炎呢，还需要我们到医院进一步的一个检查。
1: 嗯，好，那其实您看这个咱们身体啊真的挺复杂的，对于我们普通来说呢，我们有点搞不太明白，就会觉得说，哎，这个蹲下了我起不来了，我这个感觉用不上力了哈，到底怎么回事？有的时候呢，可能通过您简单描述，咱们在节目当中是辨别不清的。还是提醒各位哈，我们这个节目的话可以了解一些健康科普方面的一些简单的知识吧，然后有问题还是要去线下就诊啊。那刚刚也提到了，您说这个退行性的这个什么呀，然后骨关节炎呀，那是不是还有我们老百姓经常会提到的说那个类风湿，这些都该怎么区别呢？这个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是不是类风湿？
0: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然后我们老百姓呢，经常在门诊上也会遇到，来看病的时候呢，经常给自己下一个诊断，大夫，我是不是类风湿？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话呢，类风湿和骨性关节炎它是两个疾病。类风湿性关节炎呢，它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的一个疾病，但是呢，它的表现呢，主要是以全身关节多关节的一个疼痛为主要一个特点。当然他们的发病的机制存在完全的差别，但是发病的人群呢多发生于女性，因此呢容易造成一个混淆。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呢，它主要是累及我们的大关节，最常见的就刚才前面我们说到的膝关节，其次是髋关节，手指关节也会累及，但是比较少。但是我们类风湿性关节它是一个对称性的多发性的一个关节炎，最常累积的是小的关节，包括远端指尖关节近端指尖关节、腕关节、肘关节以及肩关节，当然也会累积到膝关节和髋关节。这是发病部位的一个不同。另外一个刚才就是我们提到一个沉僵的时间也存在一个差异。骨性关节炎呢是因为这个关节软骨的一个磨损，它沉僵时间会比较短，在适应完之后呢往往又能正常行走一段时间，但再走多了之后又会疼痛。但是呢，类风湿性关节炎沉僵时间呢往往会时间比较长，它的一个诊断标准呢就是沉僵要超过30分钟，往往会持续30分钟到一个小时的一个时间。第二呢，关节肿胀的特点不太一样。骨性关节炎呢，它主要以骨质增生为主要特点，软骨破坏之后呢，它原有软骨占有的空间呢，它会有增生的骨质来代替，当然这些骨质呢它会引起来一些疼痛的症状，因此呢它最早呢又被称为肥大性关节炎或者老年性关节炎。它的关节肿胀主要是以肿大为主，但是呢类风湿性关节炎呢，它的肿胀呢是以滑膜增生为主，它的就是说肿胀的话是一个柔韧性的软性的一个肿胀，而骨关节炎是一个硬性的肿胀。除此之外呢，我们抽血化验呢也会存在显著的一个差异。类风湿性关节炎有特殊的检查项目，我们叫类风湿套餐，类风湿因子或者抗胱氨酸检测往往会出现。

0: 它是滑膜液形成之后呢，直接侵蚀了人的软骨，因此呢，它的关节间隙呢是一个均匀性的一个狭窄，并且呢，骨性关节炎呢多发于50岁以上的一个中老年人，但是类风湿的发病呢，往往会比较早一些，甚至有20多岁、30多岁，但是高发年龄可能集中在40到55岁之间，啊，是这样一个区别。所以我们老百姓说的一个，说到大夫我是不是类风湿呢？其实有很大一个比例，它都不是类风湿啊。
1: 嗯，所以咱们还是要到医院去来就诊啊。当然要做什么样的这个检查才能够确诊它到底是膝关节、骨性关节炎还是类风湿这个关节炎，是不是还得通过彩超还是通过什么？
0: 这个的检查的话，需要一个是，如果是高度怀疑这个有一些沉僵的症状比较明显，或者说引起的小关节疼痛这一类呢，我们需要查一个类风湿因子，同时呢会再拍一个 X 光片，甚至进一步再查一个磁共振，这是筛查类风湿的一些检查，尤其是类风湿因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考，然后呢，如果是不伴有明显的沉僵，或者是累积的主要是大关节，比如我们说的膝关节，这种的话，再加上一个年龄在55岁以上，往往是考虑一个骨性关节炎。当然需要检查的话，就像主持人提到的，我们需要拍一个影像学方面的，主要是一个 X 线和磁共振。实验室检查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抽血化验这一块呢，往往需要查一个类风湿因子，是这样。
1: 嗯，好。当然，如果说膝关节不舒服的话，其实是不是就不建议爬山了吧？
0: 对，这个是。
1: 那如果说我这膝关节没什么问题的话呢，我可不可以爬山去做这样的一个锻炼身体的方式？
0: 爬山那个这个的话，我们不建议作为一个常规的一个锻炼方式。因为的话，我们在爬山上下楼的时候，我们膝关节承重呢是非常大的。我们平常走路的话，如果是爬山，这个承重是平常走路膝关节负重大概3到5倍，如果是跳跃的话，可以达到8倍。因为我们前面提到关节软骨的一个作用，它其实呢，它是一个缓冲震荡的作用，在这样大的一个负重压力之下呢，长期的爬山呢，容易造成关节软骨的一个微损伤。如果是长期进行这种类似的锻炼，势必会造成关节软骨的一个快速的一个磨损，会过早的出现骨性关节炎的症状。
1: 好，那到底我们怎么运动好，或者怎么来选择呢？我们稍后也请骆主任再帮我们来梳理一下。各位有什么问题，也都欢迎您这个时候可以继续把问题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当这会儿您也可以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扫码进入节目社群，社群里面就是每一期的直播链接都有，随时点开您随时就可以来回看我们的这个直播的话题了啊。然后这些科普节目也都是我们邀请咱们省内三甲医院的这些知名的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为各位梳理过来的非常这个实用的一些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我们也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吧，稍后再来聊。

0: 很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2: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3: 这个万能筒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2: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6: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

0: 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呢是11月12号呀，每年的这个时间都是世界关节炎日。设立这个节日呢，就是呼吁我们大家重视关节健康，做到关节炎早预防、早诊断、早治疗。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是特别邀请到来自于郑州市骨科医院关节病科二科的主任助理、副主任医师骆小飞，骆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关爱膝关节，科学应对骨性这个关节炎。欢迎各位朋友呢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同时依然可以保持联络，您可以把问题直接就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刚刚也是问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到底能不能爬山的问题。那您看主任，就是如果说已经确诊是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话，它肯定是不适合爬山了。那这个到底该做哪些运动呢？是运动好，还是说我就不动了比较合适？
1: 这是一个我们很多人关心的一个问题。对于确诊骨性关节炎的患者呢，我们肯定是不建议去爬山。不光是爬山，包括一些太极拳这些需要做深蹲动作的这些动作呢，这些运动呢，我们都不建议再去做。但是如果是说我们为了预防关节炎，或者是说在关节炎早期的话，我们还是鼓励适当的运动。因为有一个疗法呢，就是叫运动疗法。它其实我们的软骨呢，其实就像海绵一样，我们的软骨是没有血管、没有神经、也没有淋巴的。软骨的代谢呢，是靠我们滑液的一个吸收，营养养分来实现一个软骨的一个代谢。这样的话就像海绵一样，适当的运动呢，有助于我们里边的水分出来，然后再吸进去，去形成一个软骨的一个代谢。但这个代谢的周期会比较长，因此呢，得了骨性关节炎呢，不是不运动就好，而是要适量的运动。即使是我们关节呢存在一定的疼痛的情况下呢，其实只要在疼痛忍受的范围内，也要坚持规律的个体化的一个运动。运动呢，刚才说到它是我们骨性关节炎非药物治疗的一个核心措施。当然呢，包括一些特殊的我们骨四头肌啊、腘绳肌的一些锻炼，不仅仅限是一个运动，还包括一些特殊的功能锻炼，都有助于我们改善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一个症状，缓解疼痛，同时呢对延缓病情也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要避免过度的超负荷和不恰当的运动方式。就刚才我们主持人提到的爬山，因为我们在爬山需要上楼梯的这个阶段呢，我们膝关节要承受3到5倍的体重的这一个重量，对于关节的软骨的一个破坏，一个承重的一个压力是非常大的。因此呢，就像爬山这种动作是这种运动呢是不建议做的，但是游泳、慢跑或者散步这些活动都是可以做的。因此呢，得了骨性关节炎呢，我们是要在一定范围内是鼓励运动的。
0: 但就是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
1: 对，
0: 是吧？
1: 对对。
0: 那如果确诊之后的话，像这个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有什么治疗？所以我们可能很多人说，那我不可能一开始就手术吧，是不是有很多的这个康复治疗的一些方式？
1: 对，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呢，目前的治疗方法呢，我们在医院里面也是推行的一个叫阶梯化的治疗、个体化的治疗。什么叫阶梯化的治疗呢？就像我们把这个治疗的过程呢分成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当然就刚才说的运动疗法，这是非药物治疗最基础的东西，是要配合药物治疗或者说手术治疗同时不进行的。然后呢，第二个阶段呢，可能如果是我们出现了膝关节疼痛的一个症状，那么可能要进行药物的一个干预。药物的干预呢又分为口服药物、局部药物或者是侵入性的这种药物。口服药物的治疗呢，我们现在通常用的非载体的一个止疼药物。当然我们很多患者朋友呢一听到说止疼药就立马产生一个排斥，但实际上呢，现在的止疼药应用呢，只要在一定的范围内是非常安全的，并且呢，它也是针对这个疾病的首选的药物。因为骨性关节炎它最疼痛啊，这些等等这些症状，它都是炎症引起来的。我们所给予的药物就是一个抗炎的一个止疼药，它是通过消除炎症来达到止痛的一个目的，这是药物治疗。然后呢，对于一些不能长期口服，或者是有一些禁忌症的患者呢，我们可以采用局部治疗。局部治疗就主要是膏药贴敷，但是这些膏药呢，通常呢，也是一些减轻炎症的一些药物。同时呢，包括我们中医中药这些治疗，也在这骨性关节炎的早期的一个治疗过程中，也显示出了，很大的一个优势。 这些局部

0: 这是局部治疗。然后如果呢局部治疗的话仍然效果不是很好呢，我们可能会选择一个侵入性的治疗，包括这些注射玻璃酸钠啊这些等等这些一系列的措施。如果是保守治疗呢，6到8周，或者说有的说延长到3个月到6个月，半年，也就是说3个月到半年时间仍然没有改善，并且呈现出一个进行性的一个加重的一个表现，行走距离明显短缩啊，这样的话我们才会考虑的一个手术的一个治疗啊。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治疗呢，它最终的目标呢都是缓解我们膝关节的疼痛，改善我们的关节的功能，进而呢延缓它疾病的进展为目标，是这样一个治疗的一个措施或者说是一个方法吧。
1: 嗯，关于这个治疗方面的话呢，包括缓解疼痛方面，可能我们很多这个朋友哈、啊、也都会通过自己的方式吧，然后去或者说是听别人讲的，或者说是自己可能看到一些视频的，也或者说到医院去咨询过医生，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因为我看到很多朋友发来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哈，你像这位朋友很有代表性，他说呢，我看到这个网上有卖那种可以对膝关节进行按摩的，还可以加热的这个小仪器，我也是这个膝关节不太好，下楼梯的时候呢，感觉这个不能够弯曲，不能弯曲是什么意思？就直着走会比较舒服，稍微弯曲就会有疼痛感。然后要不要去买这种小仪器来进行这个加热还有按摩呢？
0: 这个病友其实是反映了我们很多患者的一个表现，主要就是说早期呢关节炎的早期走平路是正常的，或者说是症状比较轻微，但是遇到上楼或者是下楼的时候呢会出现这种明显的疼痛啊，像这个走台阶呢不能一级一级的连续上，而是上到一级呢再上或者是再下，这种表现这就是一个关节炎的一个早期。针对这个治疗呢，刚才说到一些加热的仪器或者按摩的仪器呢，是否有用，这种是有用的，对于早期的患者是有帮助的。为什么呢？骨性关节炎呢刚才提到它是一个全关节的一个炎症，它的一个疼痛啊，这些症状啊，酸沉不适的这种症状都是炎症介质引起的。那么如果我们对于关节局部进行加热或者按摩呢，有助于促进这个周围的血液循环，这个血液循环增加之后呢，会将那个膝关节局部的炎症因子给它带走，减少炎症因子呢对于我们组织的刺激，会起到一个缓解的一个作用啊。所以呢这些治疗是有效的。其实自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呢，我们膝关节不好的病友呢往往会在这种阴天，就像今天这种下雨天一样，他往往自觉的会觉得膝关节不舒服，有的就像天气预报一样准，甚至来说变天的前一天他们有时候就会能感觉到啊，会这样。所以呢就是说这个病呢实际上它是喜热不喜冷，包括在我们夏天的话，有些人呢虽然很热，但是膝关节他就不敢吹空调啊，因为温度低了之后呢，就像说的炎症介质一聚集，这就引起了膝关节不适，所以即使天很热也可能用个毯子把膝关节给盖住啊，是这样。
1: 嗯，所以可以试试，但是也不建议说呢这个盲目的进行尝试吧，咱们最好是线下找医生帮忙来甄别一下看一看，是吧，您适不适合啊。然后另外也有朋友问说能不能注射那个玻璃酸钠。
0: 玻璃酸钠呢是我们关节炎治疗的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手段的，但是它具体有用有没有用呢，实际上一直存在争议。在美国呢，风湿协会呢推荐我们要进行注射一个玻璃酸钠，包括德宝松这些。但是呢，骨科协会呢认为注射玻璃酸钠呢是没有用的。但是在我们国内的一个经验呢，指南上，推荐的是，在手术前的话可以注射玻璃酸钠，是我们保守治疗呢最常用的一个手段，啊。
1: 嗯，好，还有人在问说吃那个氨糖有效吗？
0: 氨糖呢是我们关节软骨合成外基质的一个原料，同样是针对一个早期的一个患者，早期的一个患者吃氨糖的话，是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呢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效，这个可能跟个体差异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呢氨糖呢作为一个原料的一个补充性的药物，它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副作用，可以进行吃。但是我们前面提到呢，关节软骨的代谢周期它比较长，一般代谢周期呢可能需要100多天，所以呢氨糖的话服用的时间呢一般也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我们一般是最少是服用8周的时间，但是呢就是说它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效，在你

0: 你没有达到手术之前呢，或者说是我们不愿意做手术的时候，可以作为一种治疗方案。
1: 嗯，好，刚刚您也说了，我们这个关节的话呢，就是喜热不喜凉的。您看现在天气慢慢也变冷了，然后是不是最好带上一些护膝？
0: 是对，带佩戴护膝啊，注意保暖，有助于我们改善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症状。但是呢，我们戴护膝呢，主要起到一个保暖的作用。如果是说长期佩戴那种保护性的护膝的话，反而不利于骨性关节炎的一个缓解。为什么呢？因为戴护膝之后呢，有可能引起膝关节周围肌肉的一个萎缩，从而呢减少肌肉对关节的一个保护，所以也是要分情况的。
1: 嗯，就不建议说一直戴着是吧？
0: 对对。
1: 哦，好，各位有什么问题也都欢迎您继续可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啊。但是我们依然会梳理一下平台的各种问题，挑选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请一下骆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同时也欢迎您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我们视频直播的链接，欢迎分享链接到您的这个朋友圈呐、或者家人群、朋友群等等。哪怕这会儿呢，身边的家人朋友没有时间来收听或者观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直播回放在直播结束大约1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放上去了，也完全可以利用他们的自己的这个碎片化时间哈，随时点开，随时就可以来看回放了，了解一下到底该怎样的保护咱们这个膝关节的健康。
2: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3: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4: 24小时不停止，
3: 不停止。
5: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好，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呢，10月12号是世界关节炎日。在这个各类关节炎当中呢，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最为常见。很多中老年朋友上下楼梯膝盖疼，蹲起困难，阴雨天的这个关节酸胀难受。但是大家心里面也有不少的疑惑呀，就是这个骨性关节炎它等于类风湿吗？这个膝盖疼是该静养还是该锻炼？该怎样锻炼？哪种运动方式更加适合我？还有这个打针包括干细胞的疗法靠谱不靠谱？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特别邀请到来自于郑州市骨科医院关节病科二科的主任助理副主任医师骆小飞骆主任做客节目，就和大家来聊聊这方面的话题，关爱膝关节，科学应对这骨性关节炎。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同时您依然可以保持联络，您的问题呢就是直接可以发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啊，我们也会挑选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这会儿呢，平台上也有人在说，他说是不是这个体重大的话呢对膝关节骨性关节影响比较大，问一下主任，这应该是吧主任？
0: 是，因为这个体重的话是骨性关节炎的第二个一个引起的疾病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第一呢是年龄，第二就是我们的体重。因为体重的话相对于来说，同样的软骨会负重更多，因此呢也更容易磨损。
1: 嗯，好啊，所以咱们尽可能的哈，就是能够减重啊，然后这个体重管理年嘛，然后我们尽可能的让自己这个 BMI 指数呢到达这个正常范围之内吧。还有的话呢，您看关于这个治疗方面，像这个干细胞呀、血小板血浆啊这些是否有效呢？
0: 血小板血浆和干细胞的这些治疗呢，都属于一个侵入性的一个治疗，也是最近这几年呢。逐渐流行的两个治疗方法。首先说结论吧，就是说副血小板血浆也俗称就是 PRP， 在临床观察中呢有一定的疗效，但是呢也不能说寄予太大的希望。另外一个干细胞呢，因为这个时候啊它是一个干细胞的治疗，在早些年的话国家管控也比较严，最近几年才开始进行一个治疗，因此呢它总体上来说呢证据不是很足，有的说可能具有效果，但是呢具有一定的争议。其实呢包括 PRP 也是在我们 国内的

0: 指南呢，建议就是 PRP 作为一个辅助治疗。什么叫辅助治疗呢？就是说在药物或者其他康复干预没有效果的情况下可以联合使用。但在国外的话，实际上他开展这个项目可能会更早，但是呢也是一直存在一些争议的。当然在实验室的条件下呢， PRP 这个东西呢肯定是有助于我们软骨细胞的一个再生或者是一个修复，促进软骨机制的一个再生。但是呢实验室的条件下呢往往是我们理想的一个状态，在人体内部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能否呢实现我们理想状态下的一个促进软骨的一个修复，实际上是存在一定的一个争议。因此呢 PRP 的一个治疗呢，就是说在我们有些病人呢就是说不愿意接受手术，但是呢在传统的治疗方法呢没有明显效果的情况下，可以作为一种选择。尤其现在 PRP 的一个价钱呢也已经下来了，所以可以作为一个尝试的一个治疗方法，但不是每个人都有效。
1: 嗯，
0: 而对于干细胞的一个治疗呢，在我们国内的一个指南上目前呢并不是作为一个推荐的一个首选。刚才前面也提到呢，因为它的一个整体上的一个证据不足，另外的话干细胞的一个提取扩增再注射整个的一个过程花费也比较大，因此呢在国内的其实呢应用呢是比较有限的。但是呢是否需要接受这个治疗，我觉得的话还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需要去医院结合你自己的症状，结合影像学，给出一个最后的一个决定。是这样。
1: 是，还是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评估一下，是吧？就不要轻信传说当中说打一针就可以把磨损的软骨完全修好了。然后呢这个怎么讲呢，就是可能如果盲目的自费的高价注射的话呢，就是可能花了高额的费用，但是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我可以这样理解吧？
0: 对对对。
1: 好，各位有什么问题的话呢，都欢迎继续保持联络哈。您的个性化问题直接可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那就什么样的情况下咱们要做手术治疗了呢？
0: 在膝关节那个骨性关节炎呢发展到三期或者四期，就这种晚期的话通常是需要做一个手术的治疗。说这个分期呢是依据什么呢，主要是依据那个 X 光的一个表现。首先呢这提到这个 X 光的一个检查呢，我们在这里不得不告诫大家，就是说我们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一个筛查的一个基础的一个影像学的检查是 X 光片，而不是说我们要做上来就要做 CT 啊或者磁共振，只有某些特殊的情况下才会选择这两种检查。因为 X 光的话它是更直接的观察了我们软骨的一个磨损的情况，骨质增生的一个情况。而 CT 的话往往我们是合并有游离体的时候才会去选择一个 CT 的这样的一个检查，了解这个游离体的一个位置，或者是一个增生的一个情况。因此呢 CT 其实不是作为一个常规的一个检查。对，如果就是说如果是我们 X 光上看到呢关节间隙呢达到三期，什么叫三期呢，就是三期的话就是关节间隙明显变窄甚至说消失，那就到时候四期。如果是达到这种程度的话，我们前面提到的运动疗法药物治疗然后呢这种玻璃酸钠呀 PRP 这些侵入性的治疗都没有效果的时候，可能就要考虑手术治疗。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说疼痛的持续时间比较长，你比方说持续往往都有超过一年，或者说是吃了药物之后呢能够缓解，但是药物停了之后呢又恢复到原来这种症状，往往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就需要手术。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老百姓经常关心的说我是不是年轻，现在忍一忍，其实这样也是一个错误的一个认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呢无论是关节的假体还是说手术的技术，基本上已经满足我们国家置换之后呢能够应用很长的时间。因此呢就是说你如果是说出现的疼痛非常明显又严重影响你走路，虽然说你只有50来岁或者说是50多一点，你说再忍着疼痛再坚持几年，这个病的话它只会越来越重。但是你这50多岁的时候是我们人生呢可能享受生活的关键的一个时候，可能就白白的浪费了。是这样。
1: 就是不要硬扛哈，觉得说现在稍微有点疼痛感的话，我是不是先坚持着，然后咱们这个没有必要去硬扛了，还是要去让医生综合帮咱们判断一下吧。我这边看到平台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比较有代表性啊。他说主任我平时就是补钙能不能预防这个膝关节骨性关节炎？

0: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个的话，首先呢，我们得知道，我们骨性关节炎呢，它的病变的核心呢，是我们的关节的软骨。但是我们补钙补的是什么呢？补的是钙质，补的是我们的骨骼。尽管来说呢，我们骨质疏松或者是骨量丢失也会引起来膝关节的一个疼痛，但是它是一个弥漫性的一个膝关节加有全身性的一个疼痛。因此呢，就是说补钙其实对我们骨性关节炎呢作用并不是很大，因为呢我们是可以理解为你方向就不是不在一个方向上。因为这钙片呢是补的是我们骨量，但是呢骨性关节炎病变的它是软骨，所以说补钙呢对骨性关节炎的治疗呢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呢我们前面也说到，就是得了骨性关节炎的患者呢往往是属于年龄比较大的病人，但这个年龄阶段呢补钙呢也往往也需要进行一个补钙，但是呢补钙就是为了防止我们摔倒出现一个骨质疏松性的一个骨折，或者解决其他的一些问题，但是对于骨性关节炎呢其实作用并不大，是这样。
1: 对，这是年龄大了还是要补钙是吧？
0: 对，是补钙，
1: 到一定年龄是要补钙。但是呢我们说这个骨性关节炎的话，它的重点不是补钙，而是像主任刚刚就聊的，无论是减重啊、肌肉锻炼啊，然后减少这个磨损啊等等啊。
0: 对，
1: 包括有一些运动不太适合做，有些动作不太适合做，这个可能是更重要的，对于咱们的这个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来说啊。各位朋友有问题可以继续发过来了，然后呢我们这个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看得到的，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直接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过来，进入到节目社群，然后节目社群里面的话呢，您可以直接点击自己感兴趣的这个我们的科普节目的链接啊，随时可以来回听回看我们的这节目啊。那关于这几天的话，这个天气状况呢，刚刚也说了，就天气凉起来了啊，秋风一吹的话呢，除了我们的膝关节可能会感觉到有点不舒服，尤其是骨性关节炎的朋友。再一个就是咱们的皮肤容易缺水啊，那化妆的话呢还会觉得卡粉啊起皮。所以今天 UP 商城呢就给大家带来了被很多人种草好评刷屏的这个林清轩家的精华油组合啊。那这个的话呢就是价格机制非常的炸，双十一的福利提前到来了，各位这个时候可以先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一个秒杀去看一看，因为它非常值得来买。我是身边都有很多的同事和朋友就特别喜欢用这个林清轩他们家的产品啊，他们这个品牌是作为以油养肤的开创者的，那这个第五代的精华油是他们家的镇店之宝，很多明星博主也都在推荐，在功效成分肤感上都提升了一个等级，帮助呵护咱们肌肤的屏障，细腻肤质，舒缓干燥不适，真正做到以油养肤。可能听到油会觉得说哎呀这是不是很黏腻，其实它一抹就化开了啊，吸收非常快，不黏腻的，而且有那种淡淡的山茶花的花香，闻着让人觉得很安心。像皮肤呢有换季敏感呐、干燥起皮、上妆卡粉等等问题，用它来舒缓保湿，哎，干皮用了就很滋润了啊，这个非常的适合我们一些干皮甚至干混皮的朋友们来使用啊。所以是要说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机制吧，就是我们不用去凑单满减算折扣，30毫升正装加上30毫升替换装，到手多少钱呢？299啊！因为呢，这30毫升单瓶售价在林清轩的众多的这个线下专柜门店里面是要589的，所以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就是买一送一，只要299，直接下单入手就非常划算了，不到一瓶的价格拿走两瓶的量。同时还没有完啊，就是今天前100名下单的朋友，我们再加送60毫升的小金珠精华水和15毫升的多肽面霜，平时单买也得100多块，今天就是直接免费送给您了。这样一来呢，就是水油霜一套配齐，正好应对咱们换季的肌肤小情绪，而且它是品牌礼盒装，您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都是超值的，专属的机制价格，心动就赶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来拼手速下单吧。我们的商城内还有林清轩面膜36片，到手是89.9，林清轩2.0多肽面霜单瓶到手109，换季护肤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好了，我们再来说一说哈，就是这个天气转凉之后的话，爱车的问题，早上出门会发现说车子冷启动不如以往顺畅，怠速开始抖动，油耗呢好像也有点这个变高了哈，怎么办呢？您得注意了，这有可能是车辆有积碳了，所以入冬之前呢建议您给爱车清一次积碳，特别有

0: 必要。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咱们在加油前倒上一瓶，边开车边清积碳，积碳少了，冷启动顺畅了，怠速稳了，油耗也就跟着下降下来了，实实在在的省油省钱。重点给您推荐两款啊，一款呢就是咱们的万能通精装礼盒，这一套呢就是239块钱，专门为行驶里程80000公里以上的车辆量身打造的，主要是针对咱们的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深度研发，及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一套三瓶啊，每3000公里呢可以用上一瓶，三瓶下来让咱们的车重焕青春，找回新车般的顺畅丝滑。还有一款是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一套也是三瓶，是199，分三步养护到位，主要是针对行驶里程80000公里以下的车辆。第一瓶呢帮咱们除积碳，油门会变轻，怠速不抖；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一箱油多跑上几十公里；第三瓶的洗三元，这是不是出来亮一下的故障灯呢就灭了，年检让咱一把过。您这会儿就可以发送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也给自己的爱车来一次深度的除碳养护吧。各位有任何关于这个我们今天聊的这个关节炎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哈咱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于郑州市骨科医院的骆主任做客节目啊，有问题可以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待会儿依然会梳理一下这个问题，有请一下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我这边看到平台上还有人在留言，他说呢，就是我知道哪些运动不能做了，但是我想问一下哪些动作我们膝关节炎患者是要尽量避开的，也想问一下主任，稍后我们也请教一下骆主任哈，待会儿再来聊。大家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换季穿衣，推荐 UP 商城热卖好物，凡客衣舍纯棉长袖，重磅新疆长绒棉，亲肤透气不起球，男女同款14可选，尺码齐全，成人款88元三件，儿童款三件只要59.9。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5: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6: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5: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6: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7: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那今天呢10月12号也是世界关节炎日，我们特别邀请到咱们郑州市骨科医院关节病科二科的主任助理副主任医师骆小飞骆主任做客节目，和大家来聊聊关爱膝关节科学应对骨性关节炎这方面的这个话题啊。那您看，就像我们刚刚聊了很多呀，包括这个骨性关节炎它等不等于类风湿，这个膝盖疼该静养还是锻炼，打针干细胞疗法靠不靠谱，什么情况下需要做手术，我们都有聊到了。也欢迎各位朋友呢可以把我们的节目链接分享出去，让更多的朋友来获益吧，更好守护咱们的关节健康。您可以直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这个交通广播，找到视频直播链接分享出去，或者收藏一下，随时点开就可以来看回放的，或者非常简单的就是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进入我们健康河南节目的社区 群，在社群里面每期直播链接都有，随时点开您感兴趣的这个科普话题就可以来回听回看我们的节目了。我们继续有请出骆主任。刚刚平台上也有人在留言啊，主任，就是说日常生活当中哪些动作对于我们的

0: 膝关节这个关节炎患者来说呢，是要尽量避开的。
1: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在日常生活中呢，我们也刚才讲到了，就是说这个膝关节发病的机理机制。因此呢，为了那个避免骨性关节炎呢，我们建议呢，就是说有些动作，或者是有些活动要尽量去避免。
0: 嗯，
1: 比如说呢，尽量要少做爬山、爬楼，不要将爬山和爬楼呢作为一种身体锻炼的一个运动，同时呢，也要避免这种频繁的一个深蹲呐、跪坐呀，这些影响关节的软骨，增加关节软骨压力的这些动作。做家务的时候呢，不要跪在地上擦地板呐，另外坐的凳子呢也不要太矮，坐下站起来时膝盖呢不要过度弯折，并且呢在日常生活中呢，尽量走平路，避免呢走这种阶梯路或者是走这种坡道。运动完如果呢膝关节出现酸痛啊，当天呢或者是连续的几天呢，尽量要减少活动量。生活的方式呢要管这个管理的是贯穿我们整个的一个生活的一个过程。尤其是对于有些呢进行关节置换术后呢，同样也要避免做这些伤膝盖的一些动作，重在养护。
0: 好，需要蹲的时候的话呢，咱们尽可能准备一个小凳子，
1: 对，
0: 等等，是吧？
1: 对对，
0: 有很多替代的这个方式啊。
1: 对，
0: 再一个的话呢，就是您看，如果说这实在是要做手术了，现在临床上比较常见的手术方案有哪些？就可能很多朋友在面对选择的时候呢，会觉得这不太了解啊，包括它的远期效果，能不能简单给我们来说一说？
1: 行，因为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呢，如果经过前边的，就是我们运动疗法、药物治疗呀。玻璃酸钠呀，这种 PRP 治疗呢，如果是没有效果，那我们可能得考虑进行一个手术的一个治疗。目前呢，骨性关节炎手术的治疗方法也有很多，包括我们关节清理、矫形截骨、单科置换或者全息置换。其实呢，我们的手术方式呢，也被称为是一个阶梯式的一个治疗方案。首先呢，是关节镜的一个清理手术，但是呢，我们现在呢，需要注意的是，关节镜的一个单纯关节镜清理呢，已经不作为骨性关节炎的一个常规手术。而是伴有呢半月板损伤游离体的时候才会选择关节镜的一个手术，因为它对关节炎的一个症状缓解并不是很好。然后对于截骨或者单科置换呢，这种呢是仅限于我们病程时间比较短，当然也可以说是病程呢病程比较短，然后累积呢单间式的一个病变。当然这个单间式的话，我们很多人可能不太明白，这个就需要我们在医院接受一个正规的一个介绍。单间式的病变的话，可以选择这两种治疗方法。单科置换呢，和这个截骨，我们被称为保膝的一个手术。截骨的话呢，它的原理呢，就是让我们让我们走路的时候呢，力量集中在软骨没有磨损的部位，来实现一个减轻疼痛。而单科呢，就像我们修旧如旧，哪个地方坏了，给它补一块，来实现这个缓解疼痛的一个作用。而全膝关节置换呢，仍然是我们治疗骨性关节目前最常用的一个手术技术，约90%的一个那个疼痛的一个缓解率，因此呢，是我们目前采用最多的一个治疗方法。而对于我们老百姓关心的一话，关节置换、全膝关节置换呢的一个使用年限的一个问题，目前的话，全世界的一个研究呢，约90%的病人呢是能够使用20年，它10年的一个生存率呢高达96%。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就是其实很多在手术之后的话呢，可能还是要看自己术后的这个保养啊，是吧？
1: 对对。
0: 康复的训练呐、等等哈，这些都是有关系的。
1: 对对。
0: 那还是听专业医生的建议吧。这个今天因为时间关系的话呢，我们的节目马上也要结束了。非常感谢骆主任，就是百忙之中做客节目哈，在今天呢，就是10月12号世界关节炎日的时候呢，到节目当中给我们来科普哈、关于这个怎样来关爱膝关节方方面面的一个话题吧。然后呢，我们也提醒咱们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听友还有网友，这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它真的是重在日常的养护的。咱们膝盖疼痛呢，不要过度恐慌，到处去寻找偏方，也不要一味的去硬扛忍耐哈。尤其是一些年轻的朋友啊，不能说我先忍忍吧，然后这个也不建议您这么去做。出现不适的话呢，还是要及时到这个正规医院的骨科去就诊，遵循阶梯治疗的原则，科学来守护咱们的膝关节，守护好我们行走的人能。

0: 厉害啊，包括刚刚也说到有一些这个治疗方式的话呢，那可能在实验室的理想阶段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到现实生活当中又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也不要被一些这个非常夸大的这个广告吸引过去，还是要到正规医疗机构去进行评估、就诊和治疗。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啊，也要谢谢骆主任百忙之中做客节目带来的这期科普。您看最后还有什么特别想提醒到我们的吗？
1: 最后呢，还是就是主持人也提到的，如果是我们有类似的症状呢，还是建议到正规医院，结合自己的症状和一些检查，来确定这个疾病。
0: 嗯，好，非常感谢您的分享，那今天就到这儿吧，也要再次感谢各位朋友，您可以继续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可以进入到节目社群里面啊，社群里面呢就是每一期的直播链接都有，随时点开，随时的话呢就可以来回听回看我们的节目了，也再次感谢各位朋友的支持，明天下午的4点钟我们再见。
1: 再见。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河南多地多单位开展招聘工作，河南医药大学含附属医院招聘博士毕业生172名，周口师范学院招聘高层次人才70名。近日，国铁集团郑州局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与全国铁路新的列车运行图同步调整，新图将安排开行跨局货物班列177列，较调图前增加6列。国内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9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体育方面，10号，中国队在2026年世界青年羽毛球锦标赛混合团体赛决赛当中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娱乐方面，歌手王源青岛演唱会顺利结束，他在现场收集粉丝的声音，未来将用于制作一首属于大家的新歌。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10月12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打脸，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这首歌《下雨天》开启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来到了17:06。此刻你听到的节目来自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一个小时。你好呀，我是洋洋。今天啊，一大早啊，7-8点钟那会儿就开始下雨了。省会郑州啊，就一下雨的时候，有一种特殊的魔力，就是很容易啊，把人的思绪拉回到某一段过往。你就听着这个车窗外啊，雨声淅沥，就心里会藏着有很多说不出口的情绪，好像有很多心事只有下雨天才敢慢慢的翻出来。但是不管天气是晴天雨天，魅力881永远都在你的身边。你好呀，我是洋洋，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保持联络哈。这个秋天的雨一场接一场，今天下完之后呢会晴个3天，但是从星期五开始，星期五16号晚上到18号啊，雨水会再度的返场。那其中呢17号，也就是本周六呢，省会郑州会有小到中雨，受雨水的影响，17号的最高气温呢显著下降至19度。

很多朋友都说郑州这个天儿啊，真的觉得是又冷又热的。就是又冷又热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你到外面的时候，早晚你都觉得，哎，我得穿一个外套了啊，甚至家里有些老人可能又要穿一些这个厚一点的外套了。但是你一到公司的办公室里头，你真的闷得想开空调。我今天下午啊，我在这个电脑旁坐着工作的时候，特别热那会儿，然后我就拿起了一张纸扇了扇，然后一扭脸发现子恒老师和我一起的动作一样一样的。就是不约而同，我们两个扭脸看了一眼对方，然后不约而同的笑了出来，就是真的是又冷又热的一种感觉哈。所以这种天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还是要采用洋葱式的这个穿衣法啊，里面你可以穿一个薄一点的短袖啊，到公司的时候，到办公室的时候可以把它外面的外套给脱掉。但是你一到外面又觉得哎还蛮凉的，秋天可能就是这样哈，一个让人捉摸不透的天气。你看我们有一句老话叫做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过了寒露之后呀，这个脚踝脚部就不要再啊露着了，一早一晚不能再贪凉了，脚踝呀还有肩颈啊一定要注意护住。另外老人儿童和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清晨外出的时候务必来增添衣物，谨防感冒和呼吸道系统的疾病。这个天你会发现哈，尤其一下雨的时候，很多朋友会觉得，哎，这公司里面啊，这温度比较高，哎，热得慌，然后脸部就觉得有点缺水。缺水的时候怎么办？咱皮肤缺水，你可以试试我们爆款商城的赫莲娜小露珠的精粹水。您可以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它是96:4的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面都裹着油珠。神奇啊，水负责钻进去补水，油负责留在表面锁水，你拍上脸呢是水感，吸收之后是一种润润的感觉，而不是单纯的敷一层油膜。重点说说大家关心的价格，专柜200毫升正装呢要1000元，今天跟着我们爆款商城能享受到的专属价格优惠。但是赫莲娜大家都知道这个品牌非常抢手，只有100单的福利价，我们下半年冲销量啊，就这一波单瓶直降1000元，只需要229。如果你买2瓶的话，我们再减50，只需要399。400毫升能用到开春啊，省钱又实惠。赫莲娜的小露珠精粹水，不挑肤质，不挑这个年龄，轻如露珠，润如精华，帮助肌肤紧致饱满。您可以直接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现在已经有一波这个固定的啊，我们的爆款商城的姐妹们啊，一买护肤品就来我们的爆款商城，因为价格确实的划算，福利价只有3天，您可以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赫莲娜小露珠精粹水，哎呦不错哟。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这首歌你不要那样看着我的眼睛，来自于蔡琴的演唱。可能很多朋友可能会对蔡琴的其他歌曲，比如说你的眼神啊、渡口啊等等这些歌曲特别的熟悉。这首歌呢是她92年发行的一首歌，其实也是讲述了一个口是心非的感情，冷漠的脸，火热的心，就是女孩子心里爱意翻涌，但是非常胆怯，不肯袒露心事，一边呢动心，一边又设防。蔡琴醇厚低沉的嗓音就把这种拉扯、暧昧、欲言又止的情绪演绎的恰到好处。这首歌你不要那样看着我的眼睛，来自于蔡琴。昨天晚上的时候，蔡琴在美好奇妙夜晚会上演唱了《你的眼神恰似你的温柔》两首经典的歌曲。然后在晚会的现场呢，蔡琴宣布了一个重要的消息，2027年12月31号，也就是明年年底之后，自己将不在舞台上唱歌。她表示没有永远的蔡琴，希望观众能够珍惜她，就像她珍惜观众一样。其实今年5月初啊，在东莞草莓音乐节的演出现场，蔡琴呢在压轴演出的时候就无预警地抛出了很震惊的这样一个决定。他说这支麦克风呢已经拿了47年，我已经决定到明年年底就告别歌坛了。之后呢，蔡琴也发文再度证实了这一消息，说明年2027年啊，是我拿麦克风的第48年。其实想了许久，应该要在最好的情况下和观众致谢和道别。他去年的那个巡回演唱会的那个主题叫不要告别，但是蔡琴也说不要告别演唱会呢其实就是他的告别演唱会，他不想为自己的告别铺垫太多的悲伤，因此直到巡演结束，在今年的音乐会上他才公开了这样一个打算退出歌坛的一个决定。他真的是一个时代非常温柔的声音，有很多朋友会把蔡琴的声音形容成一杯美酒，就越是久远越是香醇，就是他可以那种让人感到很平静的歌手。尤其是当我有些心浮气躁的时候，我也会主动在车上来播放蔡琴的歌曲，它当中你会听到很多娓娓道来的那种岁月的故事。如今呢，他也选择在掌声当中缓缓的告别，但是我想那些被歌声安慰过的时光永远不会走远。那说起来蔡琴的歌曲哈，你更喜欢哪首歌呢？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经典就是这样，不管经历过多少时间和岁月的洗涤，它永远是历久弥新的一个状态，对吧？好的音乐是这样，好的产品也永远是这样的。什么好产品？我们的万能通啊，朋友们，经过了那么多我们车友朋友的验证，确实相当有用。尤其是咱们的燃油车、油电混动车和插混车出现了怠速抖动、动力不足，还有呢就是油耗蹭蹭往上涨的一些情况。还有一些朋友哈，我知道的，因为我身边有一些女孩子，然后开车的时候这个故障灯突然亮了，不知道怎么解决，恐慌无助啊。后来呢用了我们的万能通之后，第二瓶那个故障灯就灭了。你也可以试试哈，年检一把过，省下不少的事儿。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了解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我知道有很多这个车主朋友哈，现在车子已经出现了积碳非常厚的情况，但是你说这个积碳它看不见摸不着，它有什么样的表象呢？它就是怠速抖动，然后动力呢就差得很远，跟你在开新车的时候相差甚远。你现在尤其有一些走一些不太好的道路哈，崎岖的道路，你会发现动力非常差，高速上超个车你都觉得超不过去，有点困难，这个时候你就该清一清积碳了。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

系列产品怎么来选择呢？您发送888过来之后呢，您可以看到我们的金装礼盒。说到这个金装礼盒了啊，金装礼盒呢是主要针对80000公里以上里程数的朋友们啊来特别准备的，它主要是针对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深度研发的。每3000公里咱们用上一瓶，怎么用？倒油箱当中就可以了，省时省力。如果说咱的里程数在5-6万公里、3-4万公里，您直接买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哈，一套100多块钱，里面是三瓶主打不同的功效。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哈。17:23，魅力嗨不停正在为你直播当中，你听到的频率呢来自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杨洋，我们要请出就是南方凯带来这首歌《离别开出花》。

就是南方凯带这首歌叫做离别开出花，熬过漂泊的日子，有朝一日你衣锦还乡的时候回到属于自己的家。离别它其实只是当下的分别，花开就是未来团聚圆梦的那一刻。所以有很多漂泊在外的朋友哈，一边承受着离别的思念，当然也一边带着期许好好的努力等待归乡，拥有一个安稳的小家。好不容易拥有了自己的家，这个家一定要装成我特别喜欢的样子。但是怎么装，很多朋友啊，尤其

其实你看刚组建家庭的两个人哈，想要把这个家打造得非常的完美，它其实是需要耗费很多心血的。很多朋友说这个装修上真的是小白，一不留神就容易踩坑，所以建议大家参加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的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像您担心的品质问题呀，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说赔就赔。如果您担心工期拖延，我们有延期一天赔200的这个承诺。如果说您担心售后有没有人管呢，我们10年质保终身维修写入合同。所以您呢如果有房子要装修了哈，计划年底装修明年入住的话，您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报名参与我们的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还可以即刻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让我们的记者呢监督咱们家的家装事宜，让您更加省心省力把房子装好。发家装节三个汉字过来吧，阴天快乐。

0: 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0: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2: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0: 置身未来，音乐燃烧。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好运2013年的这首歌叫做《活着》，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开车的时候来听到这首歌，其实也唱尽了咱们普通人日常的奔波，每天真的是忙忙碌碌，早上一睁眼啊就开始为生活奔波，常常你会发现自己很容易困在琐碎当中，但其实想跟大家说的是，生活不只是埋头赶路活着，更要给自己一些放松和透气的机会。真不要等到60岁以后啊，60岁以后你真的没有现在的状态会更好了，所以抓住现在的机会，就在当下参加我们的秋季登山节，邀请大家一起来爬爬山，诚邀全省的车友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时间就是这周六啊，10月17号啊，眼门前的事儿了啊，没有报名的朋友您抓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发登山两个字儿，哎，扫码进群，有一个报名链接，您直接报名就可以了，和我们一同奔赴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时间是10月17号啊，是我们的秋季登山节。您发“登山”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报名来参与了。你看，目前啊，就有很多朋友啊，非常积极啊，大家都在群里边聊特别的热火，你也发登山过来哈、啊，赶紧报上名，带上咱们一家老小一起来在秋日登山锻炼锻炼身体。其实你在秋天登山的时候啊，真的能告别琐事儿，就那山间的风啊一吹，你站到高处，哎，眺望远方的时候，你看到漫山的秋色，你感受到风穿过山林，那种积攒了已久的压力都会被释放出去。大家可以试试看哈，发登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除了走进山野登高赏秋放空自己啊，我觉得活着呀也要好好的悦己，活出品质，好好的爱自己。怎么爱自己呢？好好的护肤啊，这是第一步。秋风一吹，肌肤呢特别容易缺水，上妆呢还容易卡粉起皮儿，有这种感觉哈、啊。那么 UP 商城今天带来这款被无数人种草的好评刷屏的林清轩精华油组合，这个组合了不得啊，这次是5.0的重磅升级的版本，朋友们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去看一看。林清轩它主要是以油养肤的这个概念，核心成分是清轩萃5.0，尤其是咱们姐妹们哈、啊，在这个换季的时候有换季敏感、干燥起皮、上妆卡粉的问题，用它能够舒缓保湿，干皮你用了非常的润，哎，混油皮你用了比较嫩，你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但是林清轩呀，线下的品牌专柜门店众多，就这个5.0升级版本的精华油，朋友们去问，30毫升单瓶售价589，但是今天咱们30毫升正装加上30毫升替换装，到手只需要299，相当于就是买一送一了，直接下单入手非常划算。还没有完哈，今天前100名下单的朋友，我们再加送60毫升的小金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面霜，平时这俩都得100多，今天免费送给大家啊，水油霜一套配齐了，而且是一个品牌的礼盒装，你说我要送人的话也非常有面子，很超值，这个价格你还犹豫什么呢？赶紧冲啊朋友们，299啊，30毫升正装再加上30毫升替换装的林清轩的精华油，另外再送给大家小金珠的水儿60毫升，还有多肽面霜15毫升，都是一个品牌的礼盒装，送人非常的有面子，自用也非常的合适。您可以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另外我们商城啊还有面膜，林清轩的36片89.9，划算，发秒杀过来吧。

0: 张信妍的这首歌《每天更想你》，真的每天比昨天更想你一点点，就期望在每天的17点钟能够和大家在电波当中相遇，也非常感恩大家哈、下班的时候能够把调频锁定在 FM88.1 河南音乐广播。很多老朋友啊，每天我上节目的时候都准时来报道啊，都来说在听节目了。那我狂奔的蜗牛说，哎，最近咋没有听见歌词接龙啊，下班时间改为冬令时了。有啊，我们的歌词接龙是18点之后啊，第一个小节当中我们会进行歌词接龙。今天我们来进行第一个小时当中的诗词接龙。
1: 谁知盘
2: 瓶子之间藏风呀，字句之中见乾坤，
1: 红掌拨清，
2: 锁定魅力嗨不停，诗词接龙来喽。诗词达人，
1: 诗词达人，
2: 等你来战，
1: 等你来战。
0: 有很多小宝贝的妈妈给我发信息说，哎呀，美羊羊，这个诗词接龙怎么没有了呀？今天它不就来了？正好今天下雨哈，我们今天呢要接龙的这首诗呢，是晚唐的诗人李商隐创作的七言绝句，名字叫做《夜雨寄北》。这首诗呢是作者滞留巴蜀期间所作哈，也是写给远方亲人的这个表达思念的一首作品。其实这首诗呢也被视为晚唐七言绝句的经典作品。我们直接来接龙哈，朋友们听好了，需要猜哪一句哦。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本首诗最后一句是什么？如果知道的朋友，您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诗词接龙的环节当中了。就诗人身在巴山呢，秋雨连绵，池塘的雨水都涨满了，然后对方就来信问说什么时候回家呀，但是归期遥遥，没有办法去确定，然后思念就涌上了心头。他就将未来重逢的场景想象了一下，等到咱们见面的那天夜里，坐在窗边一起捡去燃尽的烛花，慢慢的聊一聊。然后我们朋友们需要猜最后一句，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最后一句到底是什么呢？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把它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吧。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

小阿奇的这首歌，如果你要写风就别只写风。有一段时间就是这样的句式啊特别流行，如果你要写思念，你不能只说思念，你可以说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所以我们今天诗词接龙当中啊，我们要猜的晚唐的诗人李商隐的这首诗夜雨寄北当中最后一句就是却话巴山夜雨时。

0: 思念藏在秋雨当中，藏着对于未来相聚的一些期盼当中。朋友们，今天啊，真的是特别喜欢我们的诗词接龙的互动环节。我看到了很多新朋友参与哈，我们来公布一下回答正确的朋友的名字。我们的老朋友一心一路、呼吸蔚蓝、朱广焕，还有我们的段燕儿段女士啊，每天都来参加我们的互动。我们来听听看。
1: 鹤发巴山
0: 夜雨时，太棒了！还有黑酱星球的快乐源泉。
1: 鹤发巴山夜雨时，
0: 朋友们声音都好好听啊！还有啦啦啦海报，以及我们的老朋友 Mountain， 还有张婷婷，以及这位新朋友哈 E L I A U K， 我怕把你名字念错了啊！还有小猪这位朋友，以及狂奔的蜗牛等等，很多朋友都拿到了我们的诗词小达人的荣誉证书，请根据我发给大家的关键词获取属于您的特别的证书。真的感谢各位每天都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诗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当中哈，让我们一同感受一下秋季当中的思念，也把千年诗词当中的秋雨情思在直播间我们一同来分享。17:53，第一个小时魅力嗨不停的结束曲目，我们要听到张信哲带来的《太想爱你》。狂奔的蜗牛说什么时候歌词接龙，下个小时开场的时候不要错过哟。

0: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水利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制定了全国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名录，河南共有34个饮用水水源地入选。省农业农村厅日前印发《河南省2026年惠农支农资金政策明白本》，涵盖粮食生产、畜牧水产等9大板块63项政策，进一步扩大河南省农业农村有效投资。河南首批无偿献血奉献卡正式发放，卡片需本人持身份证原件到申请地市指定网点领取，不可代领、邮寄、跨地市领取。领卡前建议线上查询制卡状态，郑州地区可以错峰办理。第二批申办工作即将启动。国内方面，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3季度我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2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体育方面，11号，郑钦文在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当中战胜安德烈娃，成为中网20届赛事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截至10月10号20点15分，影片《重生二》票房突破5000万。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10月12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凭着

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周深还有陈嘉桦带来这首歌，也是电影《八仙》的主题曲，叫做《全世界的雨》。周深的声音是很空灵清透的，唱出了一种孤身前行的清冷和脆弱，而陈嘉桦的声音又温暖又厚实一点点，是那种女生当中的中音区，带来一种踏实安稳的力量。所以两种声线结合在一起，你会听到好像如同两个受过磕碰的人彼此去倾诉，彼此去托举。歌曲呢也借八仙的故事落脚于每一个平凡人，也抚慰每一个正在经历困难的普通人，希望给你一些力量。刚刚这首歌来自于周深和陈嘉桦带来《全世界的雨》，也开启我们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来到了18:06，你听到的节目呢来自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下班快乐，朋友们你好，我是杨洋，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你说我们大家每天早出晚归非常辛苦哈，有时候心里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委屈和无助。这个时候啊，我就建议大家，你身心紧绷的时候怎么办呢？你不妨走进山野放松一下自己，对吧？你吹一吹山风，你感受一下秋日的橙黄橘绿，你邂逅一下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那个心情舒坦的不得了。时间是在10月17号，我们的秋季登山节开始招募朋友们，共同来免费登山，诚邀全省的车友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想要了解活动详情，想要赶紧来报名，您关注河南

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发关键词登山两个字儿，登山就可以和我们一同奔赴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哈。想要参加我们本周六的秋日登山节，您就发登山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最近群里是相当热闹哈，大家都在沟通说，哎呀，这个登山我们提前可以提前一天去，然后更好的在秋日当中放松一下，当然是可以的啊。还有朋友都已经把这个周末完完全全的交给我们秋季登山节了。如果平时你也比较喜欢攀登爬山，带上家人出去感受一下，哎，山川湖海的魅力，这个地方真的很值得您来，发登山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然很多朋友呢带上家人带上孩子哈，想一同参与到我们的秋季登山节当中，那就开着车啊。很多朋友我看有从开封出发的，有从商丘出发的，有从许昌出发的哈。我今天看群里有很多朋友来自于我们十八省辖市的各个省辖市的好朋友们，真的诚邀大家跟我们的主持人一同去爬山。当然我们不管从哪个地方过去啊，很多朋友都是计划要开车自驾，哎，这样比较方便啊，你带点零食啥也方便，对吧？你自己开车去的时候，尤其是朋友们在开上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的时候哈，建议大家您在上高速之前呢，往油箱里倒上一瓶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你会发现哈，这个秋季天下完雨之后，哎，一场秋雨一场寒，一天比一天凉。就早上出门的时候，如果说您车子搁在户外的话，早上启动它就不如春天夏天的时候启动那么顺畅，而且这个车身呢怠速的时候很容易抖动，而且这个油耗呢也莫名其妙增高了。那等到冬天的时候你再开开暖气哈，你会发现可能油耗会增加的更多。那这个时候就提醒您该清一清咱们油管油路当中的积碳了，积碳少了之后呢，冷启动就顺畅了，怠速也稳了，油耗跟着实实在在的降，这就省油省钱了。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八万公里以上买金装礼盒，3到8万公里买全能优护三兄弟，1200块钱啊！这个钱真的是比起来咱们一年省下来的油钱，真的省的不是一点两点哈、啊！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选择下单啊，选购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了。10万家车友亲测好用，你还不来试试吗？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吧。这首歌张宇给你们。

首歌的出现率比较高，就是在朋友们参加婚礼的时候，你会经常听到这首歌哈、啊。张宇的《给你们》，就是曾经大家印象当中的婚礼啊，就讲究那种车队呀、接亲呀、盛大仪式啊，热热闹闹、大操大办。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真的不一样了，他不再执着于繁复的排场，选择极简的婚礼。最近呢，就是浙江宁波的一个卢女士就发微信哈、啊，上面呢就有一张关于外甥女儿四无婚礼的贴图，就引来了不少朋友的点赞。就这样的婚礼呢，他没有接亲仪式，没有婚车，没有司仪，没有跟妆师和摄影摄像，就连新人入场都省了，但是却广受亲友的好评。这婚礼现场 LED 屏幕上写着几行字，感谢大家前来参加我们的喜宴，不够吃呢可以吃隔壁桌，韭菜微薄，招待不周，没有仪式，人齐就开饭。就现场就只有一个环节，就是小猪的父亲上台讲了41秒，大概意思呢就是感谢亲朋好友的到来，希望大家吃好喝好，说完就开席了。然后对于记者的询问呢，小猪的解释就比较直接，说她和丈夫呢都是平时比较内敛一点的，不太喜欢热闹的场面，更重要的是不想给别人添麻烦，不想折腾自己，更不想辛苦爸妈。所以我们今天第二小时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哈，就是你对于这种极简来办婚礼的这种做法你怎么来看。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哈。其实我是觉得哈，婚礼是从来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答案，不管你是一个盛大隆重的也好，还是说简约朴素的也好，其实我觉得婚礼最重要的它不是演给外人看的热闹，更重要的核心是两个人对于往后日子的笃定。排场的这种东西它只是形式，两个人真心相守、亲友相聚的这份心意才最珍贵。所以就是对于现在年轻人哈，很多老年人都说，哎呀，现在年轻人想得开，极简婚礼。对这个事儿你怎么看啊，朋友们，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一聊哈。因为咱们收听节目的好朋友啊，各个年龄段的都有，如果说哎，你即将接下来一两年、两三年要举办婚礼的话，你会不会用这样极简的婚礼？那如果在年纪大一点的朋友，你们的孩子以后长大了之后，他们要用这样极简的婚礼，你会不会支持？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找到我。哎，你看珊珊这位朋友已经发信息过来，他说我觉得挺好的，就简单的邀请亲朋好友吃吃饭，简简单单，不用表演给别人看，我觉得挺好的，也比较自在。哎，大家可以发送您的观点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也觉得蛮好的。你把这个四无啊，就这种四无婚礼省出来的钱，对吧？你出去旅旅游，或者说你装装房子，对吧？你把自己小家装的合心意又非常惬意，那多好呢，对不对？你实实在在的把咱们家装的漂漂亮亮的、舒舒服服的，是不是比有些排场它更实惠？所以你要装房子了吗，朋友们？装房子的话，参与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如果说您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增项费用一涨再涨，我们是签闭口合同哈、啊，说多少钱绝不增项。如果您担心售后无人管，我们10年质保终身维修给您写进合同当中，哎，白纸黑字儿。您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

0: 广播微信公众号。18:18，赶紧进行我们今天的歌词接龙。
1: 熟悉的旋律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勤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0: 上个小时有很多朋友都在说特别喜欢听蔡琴的歌曲哈，包括被遗忘的时光啊等等很多歌曲，所以我们今天歌词接龙当中就来听蔡琴的这首歌被遗忘的时光。我们来听到它的主歌部分哈，播放的过程当中我会突然停下来，后面一句歌词需要朋友们把它答出来，您把汉字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说直接唱出来，就这声音一出来您立马会唱。我们来听被遗忘的时光。

好，就到这儿了。第二个是谁后面还有五个字儿，先是敲打我窗，后面是谁后面有五个字儿，这五个字儿到底是什么？您可以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当中。没有听清楚的朋友，我们再来一遍，有请蔡琴。

0: 豪是谁，到底在干什么，后面有五个字啊，五个字的歌词，希望朋友们把它答出来或者是唱出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
2: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0: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3: 夏丽呢？
0: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3: 夏丽
0: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3: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0: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3: 那是何物？
0: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3: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0: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你总能在周杰伦的歌声当中听到唯美的一些画面，歌词呢源自于乡女多情的古老典故，写的是一份温柔绵长的深情，静待相逢，在岁月当中守住细腻的心意。这首歌也是他今年的《太阳之子》专辑当中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啊，就像一场温柔的秋雨，就把东方独有的那种细腻浪漫给唱了出来。周杰伦《乡女多情》，18:26，你听到的节目来自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二个小时。你好呀，我是洋洋。想要藏住时光当中的美好啊，必须得好好的呵护一下自己。真的，现在不光光是女生朋友们哈，把平时这个皮肤的呵护哈非常重视。咱们男生朋友们，我发现现在也特别重视自己的护肤。哎，今天我们在办公室还在聊呢，我们同事的老公啊，平时都是偷用我们同事的面膜来用。就这个男生啊，不管男生女生哈，这个秋天到了之后，尤其是换季的时候，那皮肤缺水啊，是一个共有的一个状态。尤其女生朋友们上妆卡粉起皮儿的时候，尤其你近距离跟人交谈的时候，人看你的那个鼻翼两侧啊，那脸部都卡粉，看着蛮尴尬的，是不是？这说明啊，咱们补水保湿这项工作啊，还有提升的空间。那今天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林清轩的 5.0 精华油组合。林清轩呢，作为以油养肤的开创者，很多明星博主都在推荐它的核心成分是青酸萃 5.0， 你就用完之后舒缓干燥，而且呢真正做到以油养肤。我们刚才那个白菜百才这位朋友说，他说我一直用你们 UP 商城的林清轩，然后现在上粉的时候都不再卡粉了。对，你慢慢用啊，你经过一个过程之后，你就会发现它吸收快，不黏腻。它虽然是油，但是非常好化开，那个味道我特别喜欢，是淡淡的山茶花香，闻着就让人非常的安心。你用了它舒缓保湿。

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它可不便宜呢。专柜呢，30毫升的单瓶售价589。今天咱们30毫升的正装加30毫升的替换装，到手只需要299，相当于买一送一。今天在19点之前下单的朋友，我们再加送60毫升的小金珠精华水，还有15毫升的多肽面霜。就这俩东西，平时1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给大家。品牌礼盒装，自用送人，都超值，专属的价格机制。心动不如行动，朋友们，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等于说299，你拿到了水油霜一套都配齐了，发秒杀过来。另外我们还有林清轩的面膜36片，到手89.9，林清轩的2.0多肽面霜单瓶109，换季护肤林清轩值得信赖，您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18点29分，蔡琴的这首歌看来大家都非常熟悉哈，《被遗忘的时光》。

没错，这就是开头的第二句，是谁在撩动琴弦。今天我们的答案呢，大多是集中在两个答案上，一个是正确答案撩动琴弦，另外一个是拨动琴弦。动作基本都一致，哎，但是呢它是撩动琴弦。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啊。 Steven， 哎，还有我们的 SXY， 以及我们的老朋友罗罗，还有加菲猫，以及分分钟，还有段燕儿，以及程蕊，哎，我们的老朋友轮胎小妹今天来咯，欢迎欢迎。还有是的优秀，好久没有见你了，是工作忙呢还是下班晚呢？朋友怎么没有在这个时间看到你，欢迎是的优秀。还有 L 这位朋友，以及顺子六，还有小果果，还有阿婷，以及快乐，还有 Alice， 以及蔚蓝，还有啦啦啦以及王征还有我是露露，还有小白菜，还有招财进宝，还有贺娜娜，以及我们的老朋友向日葵，还有 HY， 以及小公主，还有小小，以及张龙龙，还有王真真，还有你真美啊，好多朋友啊。我们来看看啊，今天我挑一位第三十位朋友吧，18:30，那我们就挑一位30位朋友，第三十位朋友名字叫做悠悠，来恭喜悠悠拿走我们今天的奖励哈！您把真实姓名、联系方式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恭喜今天所有参与互动队的朋友哈，您可以拿走我们的互动奖章。这也是一份特别的荣耀哈。我们接着要听到梁静茹的这首歌《一路两个人》。

0: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5: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近听这首歌真的听得有点上瘾啊，周深的大梦归也是电视剧蓝香如故的主题曲，很多朋友都说这首歌真的是太能够还原这部剧了，就听完之后啊，你就把这部剧当中的人物的命运沉浮就跟这首歌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果然啊，他就是周深带来这首歌大梦归，当中有一句就让冷风吹雨纷飞，像极了今天的天，对吧？这冷风吹雨纷飞的时候啊，朋友，你知道你贴身穿一件啊，就是那种糯糯的软软的打底衫啊，你外面套个风衣，套个西装，套个羽绒服，整体暖和度蹭的一下就上来了。今天啊，我们爆款商城给大家分享的云诺暖机的打底衫啊，2026年的新款，很多熟知的国民品牌内衣都出自他家，所以生产工艺啊、舒适度啊、版型啊都经得起检验，面料底子柔软蓬松，就是你摸起来像云朵一样，80多斤到160斤都可以穿，功能呢是远红外的深层锁温，所以它保暖不靠厚，它是那种暖而不闷的感觉。今天有两个经典款，一个是3厘米的黄金半高领，它这个就是它这个领子啊，它是不是堆在那儿觉得不舒服，它非常舒服，这个高度啊，3厘米的黄金半高领轻松穿出温柔的天鹅颈。第二款呢就是方领，哎，喜欢特别一点的朋友你可以选这个方领，方领呢非常的优雅，非常的知性，穿上很显精致。我觉得这个方领就是搭配一个外面的那个咖色的那种风衣，非常的好看，很有秋季的那种韵味。您可以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专柜的半高领109，要是想买两个颜色换着穿就得200多，但是今天咱们爆款商城半高领只要69，前100名下单的话还有买一赠一，也就是69，到时候两件，朋友们直接省下150，一件最低只要34.5块，价格非常的划算。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发团购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一到秋天冬天的时候，高品质的打底衫啊，咱们得备上那么几个。你不管外面是大西装啊，配小香风啊，羊毛大衣啊，你里边这个内搭30多块钱一件，但是看起来品质会非常的高，出门穿搭很省心，室内单穿也能显精致和气质，速度下单哈，因为你在犹豫的过程当中，有些码数可能就断码了。老顾客用分抵

后呢还能再打九九折，您发团购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发团购过来吧。18:43我们要听到窈窕妹妹的这首歌 Pretty Boy 漂亮男孩。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防提示：
1: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Joanna Wong Lin 的这首歌叫做《亲密爱人》，当然它不是原唱哈，它是翻唱重新演绎之后，你会听到他的声音，你一听就好像给自己做了一个 SPA 一样那种感觉，就很多慵懒，一种醇厚的爵士的质感。其实说到亲密爱人啊，家就是亲密爱人相守的地方，一屋两人，三餐四季，你装修好的房子承载着两个人所有的温情和期待。但是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很容易踩坑，很多朋友说，哎呀，预算超支了，工艺踩雷了，选材翻车了，费心又费力。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家装课堂，听一听这个节目，储备一些装修知识。另外呢，栏目组还会定期组织一些线下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现场呢也会拆解装修当中的各种常见的陷阱啊，教大家怎么来看懂报价呀，辨别材料的好坏呀，把新家装修这件事儿办得省心踏实。您现在可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就发送省钱两个字，就可以参与到我们家装课堂这档栏目的这个线下活动当中哈。您可以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18:54，两个小时的魅力嗨不停呢，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 ending 曲目我们请出戴荃带来这首风骨摇，这首歌呢很大气磅礴的一种国风的旋律哈。我们把这首歌来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电台就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们听到戴荃风骨摇。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据应急管理部消息，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将于10月13号到16号在河南省濮阳市举行，有62支队伍，共计572名队员参赛。10月10号到12号，第四届遇见新疆农特产品交易会在哈密举办，展会总展览面积约5000平方米，汇聚新疆多地及豫渝两地200多家企业参展。国内方面，今年1到9月份，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87.7%。住建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体育方面，11号，王曼玉夺得2026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冠军。娱乐方面，《银翼杀手2049》续集杨紫琼、亨特·沙弗主演新剧《银特杀手2099》日前发布新预告。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10月12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毕业啦！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信赤诚善良。
3: 马上就想入职。
0: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3: 合作愉快。
0: 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喂！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一吹皮肤容易干燥起皮，上妆还卡粉。今天 UP 生成给您推荐无数人种草好评不断的林清轩精华油组合，这一次是 5.0 重磅升级版，机制很好，而且主打一个买的划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先去看一看。林清轩品牌呢，主打以油养肤，这一款第五代的精华油是他家的镇店之宝，很多明星博主都在推荐。它的核心成分是清轩萃 5.0， 在功效成分肤感上都提升了一个等级，帮助皮肤建立屏障，细腻肤质，舒缓干燥不

凑单减免算折扣，30毫升的正装再加上30毫升的替换装，到手价只要299，相当于买一送一，直接入手真的很划算，而且是用了一瓶不到的价格，可以拿走2瓶的量。另外，节目期间下单再给您赠送60毫升的小金珠精华水和15毫升的多肽面霜，平时单买这个都得100多，今天直接免费送，水、油、面霜一套都给您配齐了，正好是针对换季肌肤的小情绪。而且还是品牌礼盒包装，自己用送人都很合适。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抓紧去看一看。

0: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1: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

朋友们都说金九银十，秋高气爽，正是装修的黄金档期，温度很舒服，而且通风效果好，施工效果佳。那今年金秋河南音乐广播品质家装节活动重磅来袭，促销活动很多，优惠力度也大。不过话说回来，对于咱们业主来说，优惠再大，最重要的还是装修本身是否靠谱。特别理解大家装修之前的那种心情哈，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的是新家马上要有模有样了，纠结的就是选谁呢，怎么装。所以呢，如果咱有装修的需求，可以报名参加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好评持续在线的家装节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放心无忧。现在报名家装节可以享受三大硬核福利，第一呢就是工期延期一天赔付200，第二发生纠纷咱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第三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增项。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个零就是咱们家装节给到您的承诺。无论是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我觉得咱们的家装节最值钱的不是那些补贴和礼品，而是三样东西，一是闭口合同锁死价格，二是百万质保金兜底儿，三还有记者全程监督，三样加一起就给咱上了三重保险。金九银十，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哈，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了解。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财了，宝宝，不应该被。

拉斯说，魅力有一种能使人开颜消怒并且悦人和迷人的神秘品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你分享音乐的魅力，我是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换季穿衣，推荐 UP 商城热卖好物，凡客衣舍纯棉长袖，重磅新疆长绒棉，亲肤透气不起球，男女同款十色可选，尺码齐全，成人款88元三件，儿童款三件只要59.9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音乐，
3: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4: 更美好，
2: 更美好，
4: 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0: 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

0: 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9: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河南多地多单位开展招聘工作，河南医药大学含附属医院招聘博士毕业生172名，周口师范学院招聘高层次人才70名。近日，国铁集团郑州局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与全国铁路新的列车运行图同步调整，新图将安排开行跨局货物班列177列，较调图前增加6列。国内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9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体育方面，10号，中国队在2026年世界青年羽毛球锦标赛混合团体赛决赛当中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娱乐方面，歌手王源青岛演唱会顺利结束，他在现场收集粉丝的声音，未来将用于制作一首属于大家的新歌。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10月12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毕业啦！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4: 马上去抢故事。
3: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3: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4: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嘿嘿，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3: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2: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4: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5: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6: Hello， 河南。
7: Hello， 河南。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0: 防提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效果佳。那今年金秋河南音乐广播品质家装节活动重磅来袭，促销活动很多，优惠力度也大。不过话说回来，对于咱们业主来说，优惠再大，最重要的还是装修本身是否靠谱。特别理解大家装修之前的那种心情哈，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的是新家马上要有模有样了，纠结的就是选谁呢，怎么装。所以呢，如果咱有装修的需求，可以报名参加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好评持续在线的家装节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放心无忧。现在报名家装节可以享受三大硬核福利，第一呢就是工期延期一天赔付200，第二发生纠纷咱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第三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增项。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个零就是咱们家装节给到您的承诺。无论是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我觉得咱们的家装节最值钱的不是那些补贴和礼品，而是三样东西，一是闭口合同锁死价格，二是百万质保金兜底儿，三还有记者全程监督，三样加一起就给咱上了三重保险。金九银十，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哈，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了解。

0: 动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水利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制定了全国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名录，河南共有34个饮用水水源地入选。省农业农村厅日前印发《河南省2026年惠农支农资金政策明白本》，涵盖粮食生产、畜牧水产等9大板块63项政策，进一步扩大河南省农业农村有效投资。河南首批无偿献血奉献卡正式发放，卡片需本人持身份证原件到申请地市指定网点领取，不可代领、邮寄、跨地市领取。领卡前建议线上查询制卡状态，郑州地区可以错峰办理。第二批申办工作即将启动。国内方面，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1.5%， 环比回升 0.6%，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3季度我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6%， 增速较2季度提高 0.7%。体育方面，11号，郑钦文在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当中战胜安德烈娃，成为中网20届赛事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截至10月10号20点15分，影片《重生二》票房突破5000万。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10月12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箱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得8000多块钱，用了。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2: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2: 神仙水、开心水。嘘，
5: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3: 而一旦沾上，
5: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3: 心血管功能
5: 衰竭，甚至死亡。
6: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7: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带给你专属的音乐好心情，我是 Penny 戴佩妮。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3: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方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拼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4: 不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下班走喽！
4: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3: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4: 你数学怎么样
3: 啊？
4: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8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3: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6: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FM88.1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0: 音乐，
2: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消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5: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6: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5: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3: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7: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7: 河南音乐广播。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置身未来，音乐燃烧。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辽阔西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
4: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4: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4: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4: 最好的保护。

0: 事。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2: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3: 哎，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

0: 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它猛吹。
1: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十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2: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3: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4: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1: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5: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6: 夏丽呢？
5: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6: 夏丽
5: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6: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5: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6: 那是何物？
5: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6: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5: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7: 春雨夏蝉

0: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1: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零点59分。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合同改5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1: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5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1: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1: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0: 加菲好身手啊，
1: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4: 让5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6: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5: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6: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5: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6: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5: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7: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8: 音乐，
7: 音乐
8: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7: 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皮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上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4: Hello， 河南。
5: Hello， 河南。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3: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

三轮。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游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2: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1: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2: 啊。这么久？
1: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2: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4: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

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没什么事。

爱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4: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3: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4: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5: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4: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6: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4: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6: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4: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7: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4: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7: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4: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8: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4: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9: 音乐，
10: 音乐
9: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0: 河南音乐广播

0: 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3: Better music, better music.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4:05。

59分。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Hunan Music Radio.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儿亮一会儿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Hello, 河南。
5: Hello, 河南。
4: You are listening to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纵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5: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4: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为什么又是一声叹息？
1: 这个就是我今天早上的时候啊，今天早上的时候我去来听到那个看到我的车在地下车库发出的一声叹息，然后我叹完之后说，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0: 我还以为又是三个月没洗车了。
1: 没有不是啊，哎，确实也差不多了。但真的是你会感觉每天的那个状态，它是跟你的睡眠它是有起伏的。你睡得特别不好的时候，你会想叹气；你睡得特别好的时候，你也会想叹气。就这么好的觉，它怎么就停了呢？到底是因为什么呢？就。因为我出发的时候，我们家的地下车库基本上你是看不到人的，就是没有那种七八点钟，然后大家都在忙忙碌碌的开着车准备出发的那种忙碌劲儿，就是你是感受不到早高峰的匆忙的，空无一人，就只有你的脚步声啪嗒啪嗒在回响，知道吧？
0: 那我觉得我还相对来讲幸福感强一点，因为我在我们家车库啊。还能偶尔见到小猫，为什么？因为这个我们家车库这个地下管道，就是包括走这个暖气管哈，在地下车库很多，所以地下车库的温度相对来讲比外面要高一点，尤其到了秋冬天，所以越冷的时候，你会发现地下车库的喵子们会越多，就有时候早上起来，经常看到自己的这个挡风玻璃上还有这个小猫的脚印，你知道吗？还有小猫有时候会趴到我的摩托车上，那个坐垫上比较软嘛。对对对，就是你说早上一看到这种，特别是小奶猫的感觉，你说哎呀，就是那种哎呀，那种，哎，甜甜幸福的感觉就来了。
1: 你也挺烦人的，你打断了小猫的梦。如果你不用
0: 都起床，
1: 对，如果你不用起这么早的话，它本可以再睡一会儿的。7:05了，朋友们啊，此刻如果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你们也是早起的，也挺辛苦的。这一周的第二天，周二了，欢迎朋友们。

0: 锁定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刚刚那首歌是来自 Yvonne 许慧欣，叫做大风吹。
1: 是的，这里依然是小唐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八八一，就在魅力八八幺，我们是 DNA 组合。虽然早起啊就是有点痛苦，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吃点甜的是吧，哎，这个有苦有甜平衡一下 balance 哈。说到甜，最近石榴是不是上市了，就是往年咱们吃石榴大多就是直接剥籽直接吃哈，但是现在吃石榴的方法，哎，我看了看查了查也开始卷起来了，花样多的让人有点眼花缭乱哈。就是我看到一个就是用石榴来做甜品的办法，就很简单跟大家分享分享，就是把石榴籽儿冻4个小时，然后拿出来拌上浓稠的酸奶，会有那种冰沙的感觉，也被大家叫做懒人版的石榴冰激凌。
0: 是，如果您还喜欢喝石榴的话，最近可能有一些这个品牌啊，饮品的品牌会推出那个叫做石榴茉莉花冰茶，其实自己在家就能做。
1: 哎，
0: 你可以把石榴捣出汁儿，搭配冷泡的茉莉花茶，再加上冰块，一杯这样的一个石榴茉莉冰茶，非常的清甜解腻。当然，如果你不想喝冰的啊，也可以试试热的，就是把这个石榴籽加上冰糖煮成20分钟。再焖入红茶包，暖暖的，也是很适合秋天的。
1: 没错，
0: 嫌麻烦不愿意洗杯子的朋友，你可以装进保鲜袋，敲出石榴汁儿，在里边兑进去气泡水或者是养乐多，也是腌制口感双在线的，插一根管就可以了。
1: 哎，
0: 喝完之后不用洗杯子啊，把那个保鲜袋直接扔了就行了。
1: 是，不光是甜食啊，还有很多特色的硬核吃法，我也帮大家查一查。比如说云南的夜市在最近这段时间流行什么啊，流行辣椒拌石榴，它是用那种小米辣，然后辣椒面配上香菜，你敢想，
0: 这你受不了，
1: 然后再加上石榴，然后等于说是甜辣碰撞，风味非常独特。当然也提醒大家啊，像辣椒拌石榴这类口味比较特别，大家浅尝一下，不一定的确每个人都能接受的。所以就是石榴哈，不单单是直接剥着吃，能够做成那种冰沙呀，然后冰激凌啊，也能当茶饮，还能入菜哈。感觉其实一个石榴，在咱们这个秋天的时候也增加了很多的色彩在咱们味蕾上，是吧？
0: 是的，所以现在石榴的吃法已经有了，我就差一个帮我剥石榴的人了，朋友们。
1: 嗨，
0: 大家竞争上一下岗，好不好？今天、明天、后天，就每天可以有一个不同的朋友来帮我剥石榴，咱们不可着一个人啊。
1: 也有一个方法啊，就是来报名参加一下咱们这个周六的登山节，哎，已经是第19届了，因为我们主播很多都会去嘛，哎，说不定你在登山节现场能偶遇小唐呢，或者说不定啊，说不定能
0: 不要偶遇了，朋友们，因为这周六我上课，对，不是我上班
1: 哦，对，
0: 说什么还想当个学生？这周六我上班、肯定不会让我去。
1: 本来还想让你选选，是不是？万一看对眼
0: 石榴的人，
1: 对，看对眼了，
0: 那不能行了。
1: 哎，不过也可以和我们其他的主播一起啊，邂逅一下秋日的大好风光，然后穿行峡谷密林，还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你来拿啊！总之，想要参与我们的第19届的秋季登山节的活动，现在回复"登山"两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参与了。
0: 是的，欢迎大家来那个发送"登山"这两个字吧。确实，时间也越来越紧了啊，现场还有万元大奖等待着各位呢。
1: 嗯，
0: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潘玮柏的作品了。
1: 没错，哎，登山不求快啊，大家这个悠哉悠哉，慢慢登，就像这首歌唱的一样啊。来自潘帅潘玮柏的歌就叫做
0: 《壁虎漫步》。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3: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

0: 钻石糖来自 Elva 萧亚轩带来一首歌大罗。这位朋友说，以前郭德纲说喝咖啡加香菜，原来石榴也能救人。香菜，你有没有听说过之前有人吃荔枝还要蘸酱油，
1: 嗨，
0: 吃芒果也是要蘸酱油，是不是同一批人，他们又发明了新的吃法。
1: 好了，那聊过了这个关于石榴之后啊，我们来说说在生活中其实很多除了让我们就是味觉觉得甜美的事儿，就是最近啊我发现身边的朋友用 AI 的，他说这边是用 AI 来帮助自己这个减轻一些工作负担，是不是提高一下工作效率，这个时间省下来了，心里面也会甜甜的美滋滋的。但是最近很多朋友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就是关于这个使用 AI 这一块哈，就是 AI 给出答案之后容易全盘的都相信，但是就是大家也要留心 AI 的回答看着专业，其实里面还是藏着不少陷阱的。
0: 这里边有一个专业的词汇叫做白大褂效应，我们就觉得医生对吧，穿白大褂的人他是可信的，是可靠的。 AI 的回答之后呢，往往会附带一个引用链接，来自于哪里哪里，就像是学者或者像是医生穿上了白大褂，让人下意识的觉得内容是经过严谨考证的，是靠谱的。但是有研究发现啊，只要回答配上这个引用之后，人们的信任度虽然会大幅上升，可是这些链接有可能根本就是编造出来的。
1: 对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信息源，因为 AI 会慢慢的变差啊。对比传统的搜索的这个引擎， AI 更喜欢挑一些通俗易懂的内容整合，不一定挑选权威的资料，因为它分不清什么是谣言，什么是小说和什么是真实的新闻，很容易把虚假的信息当成事实给到我们。更值得警惕的是，现在啊，八成的用户看完了 AI 给出的答案会直接退出，不再点开原始的网页核对了。多年养成的这样交叉这个查证的习惯也在慢慢的被丢掉。
0: 是的，而且呢目前那通过一系列的这样大家的交叉对比去发现啊，在专业领域当中 AI 的出错其实概率是非常高的。就比如说现在大家喜欢拍照，让 AI 去看这是什么植物，这是什么动物，对吧？还有人就是在菌子季的时候，云南那个菌子啊，就是拿野生菌来辨别来说， AI 的误判率非常高，高达32%。也就是说10个菌子当中很有可能30%它都是说错的。
1: 对，
0: 那在健康相关的问题上，接近一半的回答都是没有可靠来源的，但很多人或许会照着做。而且在网上现在还有所谓的 AI 投毒的黑产，就是会人为的在网络上发布一些虚假的内容，去污染 AI 的数据库，甚至付费让它帮产品说好话，那久而久之还会形成信息蜈蚣循环，就是 AI 去做

0: 你思考，更不会为结果负责。所以在这里有个简单好用的这个两次点击法则，就只要是医疗、财务这一类重要的决定，至少要点开两个不同的原始的这样的来源来交叉验证一下。所以说 AI 更适合用来整理素材啊，打开思路，而不是直接当做最终的答案。
1: 是的，就是如果你想要某种信息的话，你找 AI 来帮你收集一下跟你已知的信息来进行一个交叉对比，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靠谱一点的哈。千万不要把 AI 的回答当成定论，尤其刚刚透哥说了，涉及到健康、安全、金钱这样的大事儿，一定要找权威的渠道来去核实。
0: 是，每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新闻，其实我们都是在新闻网站先找到这个事儿真的是发生了，而且是热点，然后呢，我们再通过 AI 来抓取一些，比如说关于这件事儿的一些有趣的评论啊，是不是？对，所以说这个不能直接就通过 AI 说，哎，昨天有什么好玩的事儿没有？他真的会给你编一些好玩的事儿，
1: 胡说八道。而且 AI 就是回答的越笃定，越斩钉截铁，你越要多打一个问号。我给你一个最直接的、最不绕弯子的回答，怎么的？就这种，小心一点。
0: 是是是，不知道大家平时在用 AI 的时候啊，这个有过什么经验，或者是遇到过什么坑啊？
1: 吃没吃过什么亏啊？
0: 啊，也跟我们分享分享，语音文字都可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说到吃亏这件事儿啊，很多朋友其实在装修上一定也踩过坑哈。那在这儿呢，如果最近身边有朋友或者自己准备这个老房翻新一下，或者是新房再装一装，是不是就可以参与一下华普装饰打造的一个家装节？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家装节啊，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样一个机制，并且跟你签订的是闭口合同，没有任何增项，十年质保，终身维修啊，延期一天赔200。总之呢，就是让装修这件事儿能够放心省钱。所以说，最近准备装修的朋友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1: 是的，最近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物吧，叫做露丝的除菌除螨的洗衣液。有朋友说平时洗衣服，尤其是贴身的衣物，小朋友的衣服哈，洗衣液是不敢随便选的，担心洗不干净的同时还担心有残留刺激皮肤。那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露丝品牌，它是深耕洗涤液30多年的，您熟知的很多品牌的洗衣皂都是由它家来生产的。今天这个除螨除菌的洗衣液啊，发送团购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4桶4斤，一共是16斤装，那官网119，今天在我们这儿只要79块钱，仅限100单啊，
0: 对的，
1: 再加送12袋500克的补充装，这又是12斤，加起来一共28斤，只要79元。
0: 平均一斤才2.8块，是吧？所以说啊，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波我们双十一前的这个冲量的福利。回复的关键词是团购两个字啊，回复的关键词是团购两个字，平均一斤才2.8块，额外还会送你10颗洗衣凝珠。哎，关于洗衣凝珠，我们今天还有这个相关的一个新闻要跟你分享。先来听歌吧，好不好？
1: 好嘞，
0: 这首歌来自汪峰啊，这是汪峰2005年专辑的同名主打曲目。
1: 是的，也是想要给朋友们来打鸡血了，在早间。
0: 这首歌就叫做
1: 怒放的生命。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音乐，
2: 音乐
4: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0: 停不下来啊，根本停不下来，好上头啊，朋友们。
1: 这就是来自郭采洁的一首《停不下来》，这首歌也把时间带到了7:33啊。这里依然是小唐和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那刚刚我们说了关于这个 AI 的事儿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最近在热搜上引起很多讨论的事儿，这就是喝大水这个事儿啊。这个词儿其实在最近很多年轻人啊，这个身边就是大家都在传，为什么？大家都在跟风打卡。大家口中的喝大水是什么意思呢？简单说啊，就是告别奶茶、咖啡、各种含糖的小甜水，那随身拎着一个1.5升到2升的大瓶的纯净水、矿泉水。不光瓶子要大，喝水的方式也有讲究，要大口大口的豪饮，就像骆驼一样啊，猛灌水，抛弃这种小口慢慢喝的习惯。那这种很火爆的，大家都在跟风的这种喝水方式，真的科学靠谱吗？
0: 有医生说了，首先得有一点值得点赞，就是用白开水代替各种甜饮料，这个思路完全没有问题。毕竟少摄入添加糖对身体的好处有很多。但是如果把大瓶水加大口猛灌当成健康饮水的标准，那就不太对了。成年人我们一定都听说过一个词儿，叫做八杯水，一天要喝八杯水。但这个八杯水到底是多大的杯子，也没有人告诉我们。有人说一天八杯水对于成年女性来讲差不多是1.5升，对于成年男性可能要在2升左右，因为是根据你的体重来去往上走的。但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字，它要根据天气、运动量、吃的食物还有自身的身体综合情况来看啊。
1: 没错，哎，如果大家这个对于杯子没概念，对于矿泉水应该有概念，就是平时现在大家喝的可能都是550毫升到600毫升左右的矿泉水，基本上每天就是3瓶左右，就差不多了哈。但是呢，这个医生也特别给到大家一个提醒，就是短时间的大口的猛灌水，水分容易来不及代谢，一旦呢超过了咱们肾脏的排水能力，会稀释血液里的钠，哎，引发这个低钠血症啊，轻一点会感觉到头痛、恶心、浑身没劲儿，那情况严重的话，甚至会影响到

0: 意识，所以千万不能小看。还有啊，如果本身比如说肾功能就不太好的这样的朋友呢，饮水量是需要严格控制的，一定要听医生的话，绝不能跟风喝大水。
1: 是的，我之前就有一个朋友啊，他家里边的父亲因为可能身体不舒服吧，就想说老一辈人嘛，就觉得多喝水多喝水就好了，就能缓解了。水喝过量的时候真的是也会水中毒的，朋友。
0: 哎，没错，
1: 也会电解质紊乱，所以是很吓人的。那医生特别提醒咱们的风险就是千万不要大口的去猛灌水。那在这儿呢，我们跟大家总结一下吧。其实啊，首先你去用白开水代替含糖的饮料，这个习惯是值得坚持的。
0: 嗯，
1: 但是短时间大口大口的喝它是不对的，尤其是吨吨吨吨吨啊，就是一直猛灌，这是不对的。最好还是少量多次的补水，一次喝个100-200毫升，不要一次性的灌一大瓶。
0: 对，另外就是有肾病、心脏病的朋友，饮水方案一定要听医生的啊，不要跟着网络热门养生法随意的增加这个饮水量啊，也不要只盯着喝水量。如果啊，就是咱们平时这个有自己喝水习惯的朋友，真的是有人喜欢喝水，或者有人不喜欢喝水，
1: 嗯，
0: 但是遵循自己身体一个舒适度，
1: 嗯，
0: 比如说你某一天喝的少了，你觉得口干了，那就是喝少了。如果某一天喝水喝多了，或者就是像喝大水这种，你觉得这个哎呀，频繁的跑洗手间，对啊，那你就是不适应这种方式。
1: 是的，
0: 嗯，
1: 或者还有朋友，有些朋友喜欢观察自己的这个排出的这个量啊，
0: 嗯，
1: 排出的量跟颜色，如果颜色特别重，那肯定是不行。如果颜色像水一样，那也说明你喝多了。其实正常的尿液颜色应该是淡黄色的。
0: 哎，养生呢，啊，讲究量力而行。
1: 哎，
0: 总之就是适合自己身体状态的饮水方式才是最好的啊！
1: 没错，喝大水睡大觉，嗯，对吧，朋友们？一口气睡大10个小时，这也是不行的。
0: 睡多了也不行。
1: 对，咱们中国人讲究过犹不及嘛，
0: 哎，
1: 对，中庸啊，嗯，什么都是刚刚好。
0: 是的，好了，7:38了，我们说过了这个关于健康方面给大家的一些温馨提示啊，再来说说装修方面啊，大家如果想要省心的话，也可以现在回复关键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那添加一下我们主播的微信啊，那不定期的会组织一些线下活动，教你一些避坑的指南。现在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让装修这件事儿既省心又省钱了。
1: 是的，回复省钱啊，也希望大家在装修方面我们能帮大家更多的忙。当然了，现在发送早安的早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你也可以看到我们为大家这个准备的我们的群的二维码，扫码进群，嗯，也可以看到托哥跟小唐的个人抖音账号啊。
0: 是的，
1: 同样我们也在征集一下大家的喝水方法，因为现在我特别理解为什么有人不喜欢喝白开水，它没有味儿。所以有朋友会自制一些饮料，比如说往里面泡一点各种各样的叶子。我有一个朋友，他会用那个紫苏啊，紫苏搓成那个干叶子，然后泡紫苏茶。他说虽然不甜，但是加了一点味儿之后，水更好入口了。
0: 包括柠檬片也是哈。
1: 对，
0: 先来听马赛克乐队这首
1: 《霓虹甜心》。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0: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4: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3: 让音乐相伴，
4: 让资讯相随。
3: 早安八八一，
4: 早安，
3: 崭新的一天。

0: 如果你有去过束河古镇的话，谭维维的这首在束河里是不是让你重温当时的那种美好呢？
1: 没错，不知道当年你有没有过给这些超女快男啊用短信投票的经历。
0: 对的。
1: 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这首歌啊，和上首歌也非常契合，叫做
0: 红布绿花朵。

0: 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带来这首歌叫做《红布绿花朵》，这个组合是有来过我们台做节目的，
1: 没错。
0: 当时采访他们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皮肤状态很好，说怎么办呢？说不上班就行了。当然了，这做不到啊，朋友们。像我现在正在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包括我们本人，目前都在上班。想要让皮肤好一点啊，其实你也得用对护肤品吧。
1: 没错。
0: 今天上着班，跟大家推荐一个好用的护肤品，回复秒杀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来看看我们双十一抢先购的林清轩最新版的山茶花多肽修护面霜啊，它能够带来强韧修护，同样让我们的皮肤变得很紧致。先介绍一下林清轩这个牌子，女孩子肯定都知道啊，这话我是专门说给要买这个产品的男生听的，买回家给媳妇儿吧，它不错的，它是国内高端的护肤品牌，线下专柜遍布，口碑很有保障。
1: 没错，另外啊，这一款这个面霜就是怎么讲呢，它有冰淇淋的这种质地，所以上脸之后非常丝滑，很容易推开，就是家里面老婆用起来，体感啊，面感会非常好，那吸收也特别快，油皮啊，混合皮啊，用着清爽都没有负担的，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换季的季节啊，皮肤都会闹一些小情绪，都说这个秋风扫落叶啊，秋风也会扫到咱们的脸，好吗？
0: 是的，
1: 对，皮肤被变干以后呢，需要这样的一个修护面霜来保湿，因为这款林清轩家的这个多肽修复面霜，它的保湿力是非常够的，用完皮肤会感到非常软嫩饱满，关键是不挑年龄肤质，男女还都能用。
0: 是的，里边的成分啊，特别要跟大家讲一讲，因为也是专利成分了。它里面有六重小分子多肽，加上品牌的专利双面胶技术。什么叫双面胶技术？增加一下咱们肌肤的粘性，给皮肤稳稳的打好地基。再配合多肽成分，双管齐下，让你的脸紧致焕亮，精修我们的肌底屏障。里边还有复配的山茶花精粹啊，柔润养护，搭配现在换季的这样一个干燥气候，无论是脸上已经有干纹细纹了，还是日常熬夜导致的皮肤粗糙，都能够放心用，都能给你让你，咱们不说一夜回春吧，这个太夸张了啊。长期使用下来，你会发现你的皮肤可能气色不再暗淡了，小脸摸起来也不再粗糙了。
1: 是，日常我们看到在这个林清轩家的他们的这个专柜啊专柜卖50克啊，日常这样的一个面霜呢是卖到了430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双十一抢先购，价格给大家打到底了，单瓶正装面霜到手只要179块钱啊，帮大家省了251块钱。现在下单呢还送你50克的一个替换装，然后呢等于说是买一瓶正装送一瓶替换装，主打一个划算了。还没完啊，今天福利再给大家加个码，现在下单备注秒杀啊，随单再送6克面霜小样一个，日常出差啊，短期旅行都能用。我们是品牌直发啊，活动库存有限，想要抓住这一波福利的朋友别犹豫，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记得回复秒杀过来就可以直接下单。
0: 我们送的有点多，给大家画一个重点，今天只需要花179，到手的是2瓶面霜再加上一个6克的小样，好不好？到手179，一共是106克的面霜，现在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林清轩品牌直发。
1: 是的，接下来来听达文西乐队
0: 大都会。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7: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郑州新区自动驾驶一号线解锁粉黛园秋游，搭乘智慧公交可直达北龙湖粉黛园，打卡秋日粉色花海。河南首批无偿献血奉献卡发放，持卡可享三免优待，需本人携身份证到属地网点领取。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人社部推出退休预服务，临近退休人员办理退休业务，一张身份证即可搞定。我国将开展五项促就业行动，聚焦技能培训、农民工就业等领域。体育新闻，郑钦文2-0击败法网冠军安德烈耶娃，成为中网20届以来首位中国本土女单冠军。最后了解娱乐资讯，蔡琴最新宣布，她将于2027年12月31号之后不再在舞台上唱歌。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10月13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